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或者是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客服也正在线解答您的问题。因为呢有不少子女啊，前面两期都是专门给父母去报名，回来之后都在反馈说行程松紧有度，安全保障还是非常到位的。团友们都是咱们徐州人，所以整体的交流起来沟通方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9月26号启程，11天10晚深度玩转拉萨和林芝。基本上呢，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去到西藏的话，我们这次行程拉萨和林芝的精华景点是全都给您包含在内了。也就是说您以后再想去的话，你就可以去去有了这个第一次的经验哈，您就可以去去这个日喀则呀，对吧，去看一看那个珠穆朗玛峰啊，对吧，下一次感觉这个身体更加适应之后，哎，第二次拉萨林芝你就完全不用去了，直接奔赴其他地方。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是乘坐有氧列车进藏，慢慢升高海拔，能够最大程度降低高反的不适。而且呢在沿途上你还可以看到青藏线的旷野风光。从西宁站之后，整个列车是全程供养的，在拉萨首晚，我们是9月26号凌晨出发嘛，27号下午3:30左右就已经到达拉萨了，接上您咱们直接奔赴酒店，到了酒店就给大家安排医生巡房，会查看你的身体状态，会给您测测血氧，我们也是把安全防护落到每一个细节。而且呢在这个拉萨的酒店当中全部都是供氧酒店，在我们的大巴车上也是有氧气钢瓶供大家免费使用。休整一天，第二天先从林芝低海拔地区玩起，身体已经适应了，咱们再回到拉萨去走后面的行程。那么这一次行程呢，我们会去到布达拉宫，你会看到秋日暖阳铺在红山之上，近距离的走进布达拉宫的里面，你去观赏一下精美的壁画、古老的唐卡，沉浸定是感受藏地传承千年的信仰和历史。我们的领队导游在旁边给你讲着，你也是可以更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你不能去触摸啊，但是他的前世今生啊都会给你很好的讲解明白，讲解清楚。去到巴松措，巴松措呢是素有小瑞士之称，现在秋天的彩林环绕碧绿的湖面，远处皑皑的雪山也是倒映水中，随手一拍都是不用加滤镜的大片儿。去到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以前只是出现在地理课本当中的地方，你可以直面山河的鬼斧神工。而且呢我们会大峡谷里会乘坐它的旅游大巴车，大巴车的门票也是给您包含在内的。去到第三站，在那个观景台的位置，你是可以看到南迦巴瓦峰，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啊，是能够看它揭开云雾的面纱，如果遇上日照金山，哎呦，那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极致浪漫。领队反馈说前天他们已经看到了，还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稍后我也更新在群组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还有这个羊卓雍措啊，还有羊卓雍措，这都是我们四大王牌景区。除了四大王牌景区之外，还新增了西藏博物馆，带您读懂雪域高原从古至今的故事，让旅行不只是走马观花。还会探访扎基寺，去感受拉萨最接地气的烟火寺庙，看本地信众朝拜，感受原汁原味的藏地生活。前往秘境新措青徒步呢，去穿行原始森林，你会看到雪山，看到草甸，看到玉一般的湖泊映入眼帘，人少景色还很美，绝对是藏在深处的世外桃源。行程价格11天10晚，一价全含5980，这是成人价格啊，5980，性价比拉满。如果你要带着小朋友，哎，一起去的话，或者是两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一起去的话，小朋友呢是可以享受儿童票的优惠啊，根据年龄享受火车票、儿童票的优惠。如果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当中，孩子还可以享受单房差的优惠。欢迎大家有
任何的问题，关于行程方面的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完整的线路详情。

情了，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进行咨询。不管是长辈出行啊、住宿环境啊、徒步难度啊、高原反应啊，任何问题，你的任何顾虑都可以来提问，客服都会给你逐条解答明白。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看到完整行程，或者是可以拨打电话咨询19205137888 19205137888。秋日的西藏窗口期一年只有一次，抓住现在还能加入的机会，把向往变成实实在在的旅途吧。

好的，8点1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继续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目前呢，我们的群组当中正在进行抽奖环节啊，是这个马林山花厅曙光音乐节的抽奖，大家呢点击链接即可参与，上午10点将会自动开奖，中奖的朋友每人会送出2张门票，25号到27号的演出任选一天，欢迎大家可以来积极参与，我们的10点，今天上午10点将会准时开奖。另外呢，今天早上跟大家聊到了一种美食啊，我看大家好像陆陆续续的都已经买到了不少，而且还有很多朋友把这个图片都已经晒出来了。然后新宿提醒啊，说 Jason 这个东西啊还是要慎吃，首先呢它热量高，尤其是那个皮全都是黄油，说如果要是用动物黄油还是好的，大多数呢可能用的是人造黄油、起酥油什么的，说这是一个来自资深烘焙爱好者的劝导，提醒大家能少吃就少吃。然后不得无理说 Jason 说实话这个东西买过感觉它没有那个小的好吃啊，吃起来感觉就是跟个风啊，口味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别。我是谁建议是一样的，他说真不好吃不建议买，不如小的口感好。然后向日葵的太阳说，前几天去万达那儿，我看那店门口排了好长的队啊，都围着圈，他说感觉比刚开业的茶颜悦色人都要多。萧炭说这就是碳水炸弹，吃一个绝对可以顶一天。然后鱼儿向前说， Jason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肯德基出过一个圆的，那个大的。他说这个长的跟圆的有什么区别呢？哎呀，我觉得你可别说那个圆的了，我记得那个大的，那个圆圆的那个肯德基最早那是什么品牌出的，是他旗下的一个品牌出的吧，对吧，是那个白敬亭代言的我记着。然后当时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他的粉丝，是白敬亭的粉丝，那个时候吧说只要下单就送小卡。然后呢，然后他是在，我想想他是在哪儿来着，在天津，好像那个时候天津好像还没出这个品牌，没有。然后我朋友就说那个非要给我们买一单啊，这个大的那个圆的大蛋挞啊，让我们吃，小卡回头给他带过去。哎呀好家伙，那大的带回家两个人吃了3天都没吃完，朋友们。确实吃着吃着就腻了啊。而且呢我还发现一件事儿，朋友们，我发现有些喜欢吃甜食的和喜欢吃减脂餐的好像是一类人，因为就是通常吃减脂餐的时候他们会在朋友圈里进行展示，但是呢吃甜食的时候就变成哎呀别人看不见我，肯定是看不见我。然后最后他们还会再说一句，哎，奇了怪了，这个体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我光吃减脂餐它也不往下掉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我就是这种啊喝水都胖的体质吧。开始给身体做假账，那肯定是对不上数啊。

刚刚收到姐姐的提醒啊，说这个字啊它不能念塔，它得念四声啊，念踏啊。对，这个呢在那个普通话的测试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个字儿啊，我们要读成蛋踏啊。但是呢好像大家一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的都是三声会比较多啊。好，现在让我们纠正发音，我们每个人用语音来说一句，你喜欢吃蛋挞吗？另外呢，群组当中此刻正在进行门票的抽奖，大家可以点击进来参与一下啊。不在群组里的朋友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1，我单独发送给你。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96。
1: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24，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大牌美妆的捡漏福利，继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修护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大正装，今天一瓶的价格只要239，两瓶装更划算，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链接了。但是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啊，添加客服微信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如何添加？回复完活力，它面上面有一个图片的提醒，有一个橙色的框框圈起来了，大家点击学习一下就可以了，很好找得到的。如果说你已经买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

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用错方法，用错了就真的是浪费好东西啊！正确用法一定要记好，用得好效果直接翻倍。你像收到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每天早上晚上洗完脸涂完爽肤水，那么就到了精华登场的时候了。你可以挤上两泵放在手心，用双手搓热然后再上脸，这样吸收的会更好，从脸的中间然后往两边去慢慢的推，额头上是要从下往上面去抹，到了眼睛的周围你去打圈按摩，总之就一切都是轻轻的，你别使劲儿的去拉扯你的皮肤。还有就是脖子，哎，对吧，脸都弄完了，脖子咱也别忘了戴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因为颈纹一旦出现，很多朋友会觉得比较显老，还比较难以消掉。所以说呢，涂完按摩十几秒能够有效的促进吸收，再紧接着你去抹面霜锁水就可以了，尤其是熬夜之前用它，第二天脸不垮也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也能够帮你稳住好状态，这样用才不会浪费大牌精华的修护力。在官网5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或者是专柜，价格要卖到900多。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福利，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100毫升大正装，一瓶价格239，两瓶价格399，效期到2028年的6月份，还有1年0.9个月的时间，效期很新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7: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6: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20到25度，延安多云13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国家卫健委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级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近日，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的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目前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六种提取情形修改为九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持物业费等情形。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 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全面展开。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强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跟着主播去旅行，目前的两个团期依旧正在报名当中。第一个是9月26号到10月6号，11天10晚的西藏拉萨之旅。感兴趣的朋友，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详情。10月2号到4号，由逍遥带队的秋日皖南游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听友们已经提前锁定了余位，大家抓紧时间锁定最终名额。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即可查看10月2号到4号的具体行程安排。

这是好妹妹乐队陈丽和焦麦琪的合作《分享》。了解9月26号到10月6号西藏游，微信后台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10月2号到4号皖南游，回复“皖南”两个字啊！大家一定要回复正确的关键词，他才能够弹得出来具体的行程安排和群组二维码。然后刚刚逍遥游啊，是想要报名我们的这个旅行团是吧？查看一下工作人员给您回复的信息啊，给您回复的信息在微信后台您自己查看一下啊。另外呢，喜欢现场音乐的小伙伴们，这条消息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关注度超高的花厅曙光音乐节已经正式开票，这场音乐节选址在新沂马林山花厅部落大草坪星空露营地，把舞台是安在了山野之间。演出时间呢，就在中秋假期9月25到27号，连续3天，让大家在山水星空之下沉浸式享受音乐现场。而且3天的演出，每天都设置了不一样的音乐主题。第一天是电子专场《重塑雕像的权利》，超级市场会带来90分钟的超长专场演绎。第二天主打的是后朋克狂欢，像白皮书、法兹、美卡德尔等一众实力乐队轮番登台，氛围感相当炸裂。第三天则是惬意的雷鬼日，像龙神道、卡瓦大乐队、山人乐队等等等等啊，轻快松弛的曲风特别适合跟着节奏自在摇摆。当然呢，来到现场不只有精彩的舞台演出，营地还准备了星空露营和热闹的非遗市集以及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同时现场还配套寄存、洗漱等便民服务，听歌之余可以吹着山野晚风，看着漫天星光，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所以中秋小长假与其宅在家里，也不妨换一种过节方式，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告别城市喧嚣，来到马林山的山野草坪，不只是赏月吃月饼，还能伴着星光听着现场音乐，把团圆聚会搬到音乐节的现场。这个过一个不一样，过一个不一样充满烟火与律动的中秋。大麦、秀动、猫眼平台都可以购票，单日票228元，三日通票598元。期待大家中秋相聚马林山，在歌声、晚风与月色中共度欢乐假期。目前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抽奖送门票啊！今天一共有5位幸运听友，每人将会夺得2张门票。具体的抽奖链接在群组里，不在群组里的朋友找到 Jason 的微信，回复数字1，我单独发送给你。上午10点钟还有1个小时零15分钟即将自动开奖。想要参与的朋友，如果您在群里，网上翻一翻今天的抽奖链接。这是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用音乐和视

银河快递等风来。今天大牌美妆捡漏福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修护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大正装，今天一瓶的价格只要239，两瓶肯定更划算，两瓶是399，效期到2028年的6月份，大家放心去囤，放心去用。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这个具体的链接了。而且不管你是经常熬夜脸上长干纹，还是皮肤容易敏感泛红，这瓶小棕瓶都很适配。如果是像经常熬夜的，脸色发黄的，感觉自己啊松垮没气色的，晚上可以厚涂一层去修护一下，早上起来气色也会透亮很多。因为在正常专柜当中要买这一瓶正装的这个精华小棕瓶精华价格要900多，今天一个只要239，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哎呀心疼啊，不舍得用啊，是吧？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有这个性价比的，两瓶到手才399，所以感觉这个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晚上洗完脸之后您就去厚涂一层，第二天应该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的。平时呢像在家护肤，出门出远门旅行啊，或者是出差呀，哎，你分装携带也是比较方便的，化妆之前打底都是能够去用的，提前修护肌肤，后续的护肤品吸收效果也会更好。整套大牌品质包装，无论是送闺蜜、送妈妈、送姐妹都很体面，大牌拿得出手，自用送礼两不误。今天100毫升大正装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一瓶价格239，两瓶价格399，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月月领取专属会员。

券，全商城大牌护肤品立享折上折，所有商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卖链全程溯源。另外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购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稍后9点钟，您将听到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南拳妈妈。
13: 现在是上午9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大家好，我是遇见，第一次听节目是石花在唱歌，他在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每天打开音乐广播就成为了我固定的动作。早上起床，音乐活力派带来元气满满，下班路上音乐咚咚锵又带走了我一天工作的疲惫。非常感谢奔放的石花，沉稳的 Jason， 认真的逍遥，每天的陪伴。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7度。淮安多云，19到27度。商丘晴转阴，15到28度。蚌埠阴，18到26度。宿州多云转阴，16到27度。淮北晴转多云，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20: I love it。
19: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风是暖的，天是蓝的，日子是透亮的。李健绽放。

绽放是个很文艺的单词，汪峰、许巍都绽放过。汪峰绽放的是青春，许巍绽放的是花朵，而李健绽放的是生命。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一切刚刚好。继续听到张惠妹他们。

所谓爱情，不需要太多的花哨，只需要用心去爱，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以表达对对方的爱意。别人模仿不来，也羡慕不来。听完人间故事，把活力拉满，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王力宏，火力全开。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9: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8: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9: 你说的对，章鱼哥。
1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1: 当旋律成为

0: 九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入秋换季，皮肤格外娇气，容易干燥泛红，干纹细纹也悄悄爬上来。想入手修护精华，专柜价格偏高，肌肤状态一路下滑。今天大牌美妆捡漏福利来了，修护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超低破价，频率专属福利，100毫升大正装一瓶只要239元，两瓶装更划算，只要399元。它的核心修护成分二裂酵母能够深入肌底修护皮肤屏障，日常维稳很出彩，清透淡青质地，吸收快不黏腻，干皮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一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月月领取会员券，全商城产品再享折上折。919 HitFM 继续来听歌。

凰传奇海底，所谓的救赎从来都不是别人的施舍，而是自己心里的那束光。当你愿意抬头，光便会照进来；当你愿意上岸，岸便会在前方。人间岁岁年年，山海皆可平，心有暖阳，何惧深海无光。换上热烈节奏，跟着雨神萧敬腾一起哼唱王菲。

hard rock 的曲风，加上萧敬腾极具爆发力与穿透力的声音，充满了重量感和速度感，让人听后不禁为之热血沸腾。热烈过后归于温柔，愿你拥有的一切都足够美好。周星星，足够。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7度，苏州多云23到29度，郑州晴转阴17到28度，青岛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要不要买菜，风儿吹，生活总有几分伤悲，心事重了，眼泪也会悄悄掉下来。还好有风，风儿吹进心扉，给你安慰，风儿吹掉伤悲，留下释然。很多事交给时间，交给风，慢慢就淡了。秋风掠过街巷，秋天总允许我们保留一点随性。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首歌既慵懒又自然，像一个少女在深夜对着镜子诉说着自己的爱情心事。整首歌以旋律为引线，将我们拉入一场关于爱情拉扯的内心独白，勾勒出当代年轻人面对欲望与理性拉扯时的困顿与觉醒。人生像一场秋日长剧，我们有时是主角，更多时候只是安静的观众。烟许家豪，观众。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游山恋、海伦沧桑的嗓音搭配让人惊艳的戏腔，将山水的壮丽与情商的细腻完美融合，每一句都像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冰雪覆盖的寒山之中。看过山水秋色，才懂得人生最珍贵的往往是内心的从容。周迅什么都不需要，

我们总在为生活焦虑，其实内心真正的笃定是看透了生活的不确定，却依然相信身边的人能一起扛过风雨。秋日的风会捎来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声音有时只是一场温柔幻听。有请许嵩

翻酒。食羊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

0: 与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啊。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停三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两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两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两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两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大家好，我是月落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 听杰森聊。

0: 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了。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20到25度，延安多云13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10点的阳光把秋天晒得刚刚好，风里却还留着一丝清醒。我是晶晶，欢迎来到音乐园游会。爱情这回事儿，不必赶在某一天，爱对了人，每天都过节。吴克群，情人节。

0: 一首甜甜的温暖情歌，简单的词，简单的旋律，却是满满的温暖和深情。正如莫文蔚一如既往开心阳光的笑容，把烦恼调成静音，把日子过成静音模式里的小欢喜。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1: 今天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我做了个梦。这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特别企划单曲，整首歌以梦境为隐喻，讲述一段求而不得的感情。李佳薇的声线精准剖开这份逞强，献给每个在梦醒时分独自走向天亮的你。

0: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1: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2: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1: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2: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8。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小蓝背心，募集皆是你，这是纯粹的喜欢，字里行间都是爱意的流淌。在茫茫人海中，那个能让我们募集皆是的人是多么珍贵啊，一定要好好珍惜才是。我是晶晶，电波里继续陪你听歌，周杰伦断了的弦。

问山的词总藏着对自然规律的温柔接纳，叶子会落，弦会断，人会走，本就是生活的常态。学会接纳，懂得珍惜，我们才能好好生活。只要心里有光，哪里都是晴天。蔡依林，日不落。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7度。淮安多云，19到27度。商丘晴转阴，15到28度。蚌埠阴，18到26度。宿州多云转阴，16到27度。淮北晴转多云，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王菲唱的，其实是一种更真实的人间清醒。爱不必那么崇高，那么刻意，也可以很具体，很随性，活得自在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在生存与生活的缝隙里，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日常。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五月天把生活中的声音，闹钟、刷牙、冲马桶等声音做成 loop 节奏，巧妙地放进歌里，旁若每天反复的生活就藏在歌曲之中。四季轮回像一场约定，秋天回望过往，那些执念与遗憾都化作岁月里的诺。邓紫棋《桃花诺》。

0: 919 Hit FM。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当旋律成为

葛东奇悬溺，这种喜欢的感觉就像猛地坠入海中，不能呼吸，也无法上岸，心甘情愿沉浸在有你的爱河里。而时光才是最安静的小偷，悄悄带走青春，留下回忆。周笔畅《岁月神偷》。

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岁月无情，而是拥有的时候不懂珍惜，失去之后只剩追忆。活在当下，包容彼此，便是对抗时光最好的方式。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蔡明佑《我可以》，稍后听到的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7度，苏州多云23到29度，郑州晴转阴17到28度，青岛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四季轮回自有规律，人生起落自有答案，顺其自然便是余生最好。

编曲大胆融合印度传统塔布拉鼓与现代电子节奏，副歌细碎空灵的异域吟唱点睛，时隔20多年再回温，独特的编曲创意依旧鲜活，惊艳动人。把夏天的遗憾埋进秋风里，静待来日慢慢开花。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这是可以引发万人大合唱的作品，欢快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让无数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了永远向前的精神魅力。相信每一个正在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深受鼓舞，重新燃起对梦想的热情。音乐超能力，杨丞琳，年轮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尹锡眠落在生命里的光。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束光，它或许并不耀眼，但却足以照亮我们的整个世界。这束光可能是我们在孤独时的一个陪伴，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也可能是我们在失落时的一个肯定。在秋日好好生活，慢慢相遇。胡彦斌，巴黎铁塔。

爱情的距离并不仅仅取决于努力，有时候命运的安排让你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前行，你看着他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也许爱情的真谛不在于拥有，而在于曾经为了那份爱不顾一切的付出过。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更合适见面。黄小琥，放心不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20到25度，延安多云13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

猜不透，这是叮当很擅长的情歌类型。旋律走向精致明朗，没有花哨的假声和高音，却能把那份情感纠葛刻画得如此真切。忽远忽近的距离，忽冷忽热的相处，总让人猜不透的心思，直戳都市男女的泪点。换个调调，张碧晨、王鹤野，离太阳最近的光。

0: 无论是张碧晨声音中顽强剔透但又温暖的质感，还是王鹤野颗粒感又极富诚恳的音色，都十分契合着这首歌张扬的生命力，去做冲破困境的光，去通往旷野的路上做不被定义的方向。而毛不易这首歌唱出简单愿望里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

0: 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用音乐和世界连

把回忆拼好给你。苏心杰的歌声似乎藏着一股魔力，总是能把听众轻易拽入曲中情境里，让人从带着淡淡感性与伤情色调的声线当中感受一份浓烈的回忆意味。秋天适合捡拾碎片，把回忆慢慢拼起，风掠过江南烟雨，那些往事都随流水缓缓诉说。林俊杰，江南。

这首中国风的歌曲到如今依旧没有过时，再听依旧能将我们想起曾经最真挚的恋爱，烟雨落尽，思绪也会悄然翻涌，秋日的某一瞬间没有缘由，只是忽然很想你。有请

0: 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每天陪伴我度过通勤、工作与闲暇时光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华子。开始收听音乐广播是由一波青年主持人打造的，再到现在的919徐州音乐广播，不仅是播放音乐，更在创造流行。从支持原创的919寻光音乐人，到总是快人一步的919大首播，早晨有互动感十足。8年间接审主持的音乐活力派，省内收听率可达前3甲。傍晚时有飒爽风格，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始终走在潮流前面。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城市流行风向标。在此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一路长虹，黑板式。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23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26度。商丘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0: 蚌埠阴21到27度，宿州多云转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放下执念，便拥有整片天地。愿你如秋日山间长风，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旷野。开场曲，潘玮柏《小小蚂蚁》。

易家扬与方大同联手打造的轻柔 folk 旋律，潘玮柏用他最为诚恳扎实的嗓音去演绎，靠着一把吉他的简单配乐，就把爱情里的甜蜜满满的展现了出来，仿佛能看到一个在爱情里用心付出的小小男人形象。愿你这个秋天走得从容，爱得坦荡。任素汐，我要你。

素的语言传达出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这种简单而真挚的感情正是人们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的。春太青涩，夏太热烈，冬太凛冽，唯有秋天温柔清醒通透治愈。继续听到张艺兴《酒》。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我做了个梦》，这是李佳薇出道十五周年的特别企划单曲。整首歌以梦境为隐喻，讲述一段求而不得的感情。李佳薇的声线精准剖开这份逞强，献给每个在梦醒时分独自走向天亮的你。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关心这里，
2: 关心这里，关心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

0: 味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素颜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失眠飞行，沈以诚温柔且略带慵懒的嗓音与薛明媛甜美的声音相互交织呼应，像是对爱情无畏的宣告，不在乎外界的一切纷扰，只想与心爱的人沉浸在只属于彼此的浪漫世界里。风混着花香，听听秋天在说什么。朴树，且听风吟。

简单的吉他伴奏，清澈的嗓音，舒缓的曲调，来诠释那份淡然。你是否奔跑累了，又是否在奔跑时迷失了方向？别担心，谁都会遇见这样的时刻，会因为窗子上的薄雾和远去的岁月迷茫，会因为对路的尽头的未知而害怕。音乐超能力，张靓颖，画心。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阴，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4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陈小春，神啊救救我，一首自嘲式的城市情歌，唱出了落寞和孤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把陈小春的这些惨兮兮的歌放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备胎专用曲库，不必困在低沉小调，换个心境，生活也能奏响明亮 C 大调。张韶涵 C 大调，

旋律明朗之后，我们继续奔赴前路。秋天是一程远行，愿你一路从容，不负沿途风景。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郑瑜荒，一曲荒歌唱尽江湖百味，一身傲骨写尽人生风骨。这首歌里的豪情不是年少轻狂的张扬，而是历经沧桑后的坚韧。这首歌里的悍恨不是自怨自艾的沉沦，而是看清宿命后的释然，鼓起勇气热烈拥抱属于你的生活。张惠妹，跳进来。

这首歌堪称张惠妹与嘻哈女王葛仲珊携手合作的惊艳佳作，嘻哈元素与流行节奏精妙融合，编织出极具感染力的律动旋律与引领潮流的独特曲风。作品发表十余年了，依然散发着时尚动感的迷人魅力。音乐超能力，最后一首歌林宥嘉《说谎》，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是91.9的忠实听众，每天坐上车都会听，声音穿越山海，热爱从未停摆。祝 FM 91.9周年庆快乐！我会持续关注徐州音乐广播，继续听见美好与热爱。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延安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我是雨晴，音乐享自由。下午1点，阳光把秋天晒得刚刚好，风里带着一丝慵懒，耳边的音乐让人不自觉嘴角上扬。飞儿乐团，你的微笑，今天你对谁笑过？

爱情最美的样子大概就是歌里唱的那样吧，一个微笑就能让人心动不已，彼此的眼神交汇就是爱的暗号。飞儿乐团诠释了爱情的美好与甜蜜，让人忍不住憧憬。微笑是初遇，约定是后来，蒲公英一吹约定就散了，可那些说过的话还留在风里。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青春是什么？是蝉鸣的午后，飘飞的蒲公英和一场没兑现的约定。冯文山用细腻笔触勾勒出友情以上、爱情未满的青涩。那些打过勾的约定，像蒲公英种子，风一吹就散，却在心底扎了根。继续听歌，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助平安徐州。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0: 用音乐和世界

0: Chelsea 偷听对白，轻快的旋律下藏着最深的痛，这大概就是都市爱情的常态。失恋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愿你在都市的喧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你羡慕的那个人也许正在羡慕你。齐秦，我多么羡慕你。
1: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齐秦翻唱小美江美琪的作品，中国爱乐乐团古典元素的加入，钢琴的纯美音符与弦乐的温暖旋律交织缠绕，让作品更多了一份难以言说的绵长眷恋。时光缓缓，岁月凝香，不要说来日方长，你看蓦然回首已是秋。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多云转阴，23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26度。商丘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7度。宿州多云转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词曲间承袭了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生活不止等待，也可以主动去捕捉属于当下的那份欢愉。蔡依林 Pleasure。

0: 真正的自由始于对自我感受的绝对尊重，不必因世俗的眼光而压抑内心的渴望。当你勇敢地定义自己的愉悦，便会发现生命最动人的姿态就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这个秋天，努力把日子过成诗，薛之谦，变废为宝。
1: 我希望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激动，难以忘怀。

正润泽顺，幸好思念无声，否则山海不及。可惜思念无声，爱意无痕，太多太多的遗憾曾向大海倾诉，让海风捎去思念，结果却是杳无音讯。那一瞬忘记是最坏的打算。音乐想自由，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年少时总向往远方的山川湖海，以为那才是环游世界的浪漫，直到听到这首歌才明白，真正的环游是走进一个人的心底，慢慢探索，岁岁相伴。方大同，红豆，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大家好，我是遇见，第一次听节目是石花在唱歌，他在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每天打开音乐广播就成为了我固定的动作。早上起床，音乐活力派带来元气满满，下班路上音乐咚咚锵又带走了我一天工作的疲惫。非常感谢奔放的石花，沉稳的杰森，认真的逍遥，每天的陪伴。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阴，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4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10: 音乐享自由，我是玉清。秋意绵长，慢慢来，所有美好终会相逢。张杰，最美的太阳。

岁月辗转，旋律未改，多年之后再听，依旧是心底最柔软的光，照亮过整个青春的迷茫。有人说，四季之中最懂人心的便是秋天，所有温柔的释怀，安静的成长，从容的通透，都藏在浅秋的风里、夜里、光影里。余文文，体面。

怎么样才能做到体面分手呢？这首歌给了我们标准答案，都已成年，不拖不欠，谁都不要说抱歉。人到浅秋，学会慢下来，静下来，放下来，与自己温柔和解。路虎，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我做了个梦，这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特别企划单曲，整首歌以梦境为隐喻，讲述一段求而不得的感情。李佳薇的声线精准剖开这份城墙，献给每个在梦醒时分独自走向天亮的你。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6: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8: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178429。
9: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马良，往后余生。无论你是正在热恋中的情侣，还是已经携手相伴多年，相信这首往后余生都能让你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美好，让你回忆起那些与爱人相处的甜蜜瞬间。听一首歌，看岁月剑拔弩张。孙燕姿，作战。

轻快活泼的节奏，再加上老式 disco 风格，让整首歌瞬间充满了青春活力，仿佛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走过热烈躁动的盛夏，终于迎来温柔浅秋。 Tank 千年泪。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延安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汪峰怒放了生命，生命最好的模样是接纳所有伤痕之后依旧选择热烈绽放，不必畏惧平凡，不必害怕跌倒，只要心中存着一片旷野，一片星河，我们终能挣脱一切束缚，带着一身坚韧，活出属于自己肆意怒放的人生。风月都好看，人间也浪漫。林俊杰，金莎，期待爱。

有在听还是那么让人心动，让我们真的相信期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不过天开始凉了，少吃冰激凌哦。那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杨宗纬唱给你听，空白格。

想你是爱我的，握在你的手。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

0: 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FM 凯醒客栈的圈品加蚝油，您就能进群了。
1: 长林同志，
0: 哎，
1: 不是我说，
0: 哎，
1: 要
0: 标准吧？
1: 要不是您就是厂长，
0: 这个台就是俺凯的。
1: 广播站的位置怎么也轮不到恁。
0: 怎么的吧？您就说我不标准吗？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哈，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哈。
1: 不发脾气只发财问，问哪个 APP 能听到？蜻蜓、阿基米德、喜马拉雅都行，
0: 都行，好多。还有以前我们用的开吧也都能听见。
1: 这个冷午夜说，是不是探长跟大家有请，有首请让您做这个节目？哎，
0: 别乱说，
1: 您这个话，此话怎讲？
0: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哈，我跟您说啊。
1: 我们都是要双证上岗
0: 的，哎，
1: 身份证和医保卡
0: 都有。医保身份证用于辨别是谁，医保卡用于方便就医，
1: 方便你们打我们。
0: 哎，我们走得快一点。
1: 是。
0: 然后大汉熊说，主播的普通话得是一级甲等吧？
1: 这位同志说的也非常的好啊，
0: 哎，一看就是内行。
1: 来，小宝啊，今天开心有单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你在网上学到了哪些真东西。
0: 比如说普通话，
1: 比如在开心客栈
0: 学普通话。
1: 普通话，
0: 你进来吧，有需要普通话考试的都进我们直播间来。
1: 标准的长林教您说普通话。
0: 到时候那都是一甲一乙的，哎呀，没有问题的。
1: 冷午夜说啊，我在网上在开心客栈学会了赖人。
0: 赖赖人，哇哦，这是一项很难掌握的技能。
1: 朋友您错了，这叫说实话。
0: 忠言逆耳，
1: 哎，
0: 有些话说出来不好听，你别不爱听。
1: 我说恁领导昂人不让恁看开心客栈，说错了吗？
0: 哪位领导？
1: 有的领导，我就不逐一点名了。
0: 哎，点名谁的脸上都挂不住，是不是啊？就这些不让在上班时间看开心客栈的领导，你们自己反思一下。
1: 是
0: 极个别领导啊，
1: 极个别领导，
0: 并不是所有领导啊。
1: 末路七月说，都跟大拐学拐了，这是真学到了。哎，您说的也不大对
0: 啊，
1: 我这是拐吗？
0: 那是什么？
1: 我咄咄逼人吗？
0: 没，就您这声量啊，将将好。
1: 是我咄咄逼人吗？
0: 哎呦喂，下次分贝高一点的时候，把耳机摘下来。上清说，
1: 那你摘下来，我还问，开车听广播的，是我咄咄逼人吗？
0: 对，下次就这样，好不好？哎，搭档嘛，得配合默契一点，哈哈。
1: 刘烨说，那个，我想问一下，广大还有领导请吗？有话的名额先给他俩。
0: 哎。说什么呢？我们在给你谋福利，你让把我们优化了？
1: 怎么来前上节目，怎么还是
0: 还把自己给优化掉了？
1: 丢了工作呢，岗位。
0: 这节目能上不？不能上，不能你上，一定要认真上。
1: 茉莉说：“
0: 我们优化，
1: 我把话放这儿。拐姐老了以后挨的没顿揍都不是白挨。
0: 没事，他有医保卡。
1: 我跟你说，我跟儿媳妇绝对不说这话。
0: 说着嘴里喊着医保卡说：
1: 是我咄咄逼人吗？”
0: 哎呦，来吧各位，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以及我们的微什么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来跟我们互动哈。就是你在网上都说了，都学到了哪些真东西，好吧。然后比如说这个查找一些经典的路线啊，出去玩呀。
1: 是啊，
0: 哎呀，找这些，
1: 给自己制定一个轻奢这个小众的旅途。
0: 对呀，给自己繁忙的生活放个假，紧绷的思维让它得到一个舒缓。
1: 哎，做一下攻略，谁撩你去？
0: 哎，杰森啊，
1: 杰森，
0: 你那叫杰森撩你去？
1: 去西藏啊？
0: 是啊，9月26号，杰森撩你去西藏之旅。
1: 哎，
0: 我们正在报名哈，一共是11天10晚。畅游拉萨到林芝的经典路线，目前我们第一波报名的，就他们的票已经能查到了。你想抓紧的哈，到时候你火车改走了，你再后悔了，就不给你买票了，你就腿着过去了。
1: 也不是啊，不是说那种站个大把那个大巴车门口，你来，
0: 走了，
1: 选乌朝阳，选乌朝阳的走了，来一车走了，大黄山再往东了，京开学来走，有
0: 吧？不是这样的啦，
1: 一车上。我跟你说啊，这个名额很快爆满了，七人就能成团。
0: 哎，
1: 现在其实已经有七人了，而且已经有人在储票了。
0: 他们的票已经在网上能查到了。
1: 我们截止到明天，今天和明天，明天最后一天。
0: 因为要提前给你们买票。
1: 对。
0: 你自己买票都不一定能买桌。好不好？我们9月26号出发，杰森带队，而且这趟行程呢是特别的省心，主要杰森能撩撩你去。
1: 哎。

0: 他会全程的跟队啊，都是咱们自己的朋友，身边的朋友，就在吆喝吆喝，大家小团，让你出去玩的特别的轻松，沟通也是非常的自在的啊。
1: 如果说你有一些顾虑，比如说关于什么票源呀、名额呀、预约景点呀、高反啊、徒步的这些强度、住宿条件、餐食啊、这个金牌导游等等等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可以先不定，但是可以先
0: 了解。
1: 微啥信的公察中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在公众号里面发西藏两个字，看完整的行程，有一个行程推文，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920513788。
0: 那个领导哈，我们这有位听众，他让我驮着他去，不然他不去，我申请给我算一个名额，我驮。
1: 那你算纯木托运还是什么？
0: 人力车没听过吗？我拖着领导，我也要申请，我请再请三天假。
1: 吉他先生，给大拐给广播下，俺家不知道哪个楼层厨房没管活，味儿好大，估计不知道什么糊了，抓紧报道一下。
0: 吉他先生在他家的哪个小区哈？
1: 抓紧联系物业，让物业现在就到楼栋去排查。
0: 是一点点问、
1: 这个不是开玩笑啊，抓紧去排查，抓紧联系物业，抓紧排查。排查没有事儿就罢了，有事抓紧119。
0: 然后就还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你这炉子上坐着东西，你不要离开它，
1: 是
0: 好不好？你看住了它，别跑了。
1: 哎，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舞小孩。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
9: 嗯，各位可以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那个微什么信啊，平时聊天的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就会把你拉进群里来的。
1: 对了，另外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都来说说你在网上学到过哪些真

0: 真东西，真本领，
1: 正儿八经的哈，什么绝人卷人拐的那个，
0: 不行，
1: 说点好的。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是对自己有严格标准要求的，
1: 比如说
0: 什么
1: 得会拐，
0: 比如说要能要有艺术展现，能说会唱
1: 啊，
0: 对不对？要输出文化
1: 哦，
0: 知识
1: 哦。你要敢锁，
0: 你会裸裸摸吗？
1: 哎，那倒不会，哎，
0: 对对，
1: 是这个是一个技能来着，
0: 对吧？
1: 哎，是是是，
0: 哎，谁单来到这个直播间都有一技之长，对不对？
1: 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俗人凡人，
0: 全部都是身怀绝技。
1: 哎，
0: 举个例子吧，上清就会18个后空翻，龙玉叶就会拿大顶。妞妞妈妈就会劈大叉，
1: 你等会儿你都跟他了解到了，
0: 柏林野兔就会下那个咔嚓就把那个腿咔嚓就摆到脑袋上，
1: 牛牛妈妈会四仰八叉劈大叉，
0: 三胖哥随手就能背唐诗三百首，
1: 哎呦这了不得，哎，是是是，然后茉莉，你看茉莉会分身，
0: 我会影分身，
1: 然后茉莉说俺不会，
0: 不会啊，
1: 谦虚了，谦虚也是我们直播间在座各位的一个优秀的品质，
0: 还是底调了，
1: 是是是、有些人他就是这样身怀绝技、他在外面不愿意展现出来而已。
0: 我也是很想隐藏我的才华，
1: 你隐藏隐藏吧，
0: 隐藏不住了、
1: 哎呀
0: 啊，
1: 要冒出来了，
0: 就你看认说了这个什么 AI 的在直播间的这个小助手的观众分析
1: 啊，
0: 上清等六人提及让大拐用徐州话唱歌，你怎么弄你怎么弄？
1: 溢出来了。
0: 你怎么弄？哎，咱
1: 哎呀，大家的呼声那么高，
0: 你怎么弄？
1: 那你来一段。
0: 咱有重粉，你怎么弄、
1: 啊？那你来一段。
0: 啊，那就闭。哎呀，我不是说我想，不是说我。
1: 大家愿意听。
0: 哎，不是说我硬要表演，你知道吧？
1: 但是昨天忘了，各位忘了跟你们说什么了吗？
0: 能九万能。能站这港死生，能站长，能站短，能站几期夜牙关，能站大，能站小，能站手，能站小，能站大，能站手机和半挂。
1: 昨天跟他们对好了口号了，你不要了啊？就你这真的是你表演，我能理解你的表演欲。就是哭哭的往外冒。但你忘了跟昨天跟他们说好了，
0: 忘
1: 干
0: 妞呢。
1: 他们也是咱这场表演的其中的重要的一环，不是吗
0: ？Play， 手从头来。
1: 哎，
0: 但刚才那个不
1: 忘掉，忘掉，忘掉。
0: 先别放头发子，我
1: 你等会儿，我这就脱。你早说，我昨天今天早上刚换的。
0: 冷月说：“哎，别搞，马上过去了。”
1: 昨天是怎么跟各位说的来着？
0: 啊，
1: 是咱有一个前奏，你很多歌曲不都有前奏吗？
0: 哎，有没有人可以像你说，手机怎么听你们的广播？你先用抖音听，手机的话，
1: 你会错过这一段精彩的表演的。
0: 对，是这样哈，我先分好词儿。海老师允许我当，
1: 你先给各位指导一下，
0: 小小的导演。
1: 哎，你先分一下角色。
0: 我先分一下角色哈。
1: 你不要战乱队伍了，好不好？
0: 哎，我说，哎，这不是俺老表吗？
1: 哎。
0: 然后您说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对，明白吧？
0: 啊，对啊，对对对，第一句
1: 要有来有回，
0: 哎，这不是开心客栈的老表吗？
1: 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什么？在直播间？
0: 是是是，
1: 哎，是是是，是我们啊。
0: 然后您说，哎，老表最近忙啥嘞？
1: 这是你们问的哈，
0: 你们
1: 要问他，哎，老表你忙什么嘞？
0: 不是挡腿，你瞧不瞧一
1: 会儿？互动，莫路杰，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对，不是托。
0: 谁？我看谁不配合？一会儿领导进来，你看我们得热
1: 闹热闹，哎，
0: 对不对？
1: 这人山人海，
0: 我的才艺得有铺垫才能输出。
1: 是是是是是，
0: 哎，老表最近忙啥嘞？
1: 哎，
0: 我说嗨，我还是做节目呗。
1: 我还不是做点生意吗？
0: 你等会儿
1: 啊，这早了是吧？啊，
0: 嗨，我还是做节目呗。
1: 啊，
0: 哎，
1: 做什么节目啊？
0: 哎呀，这。开心客栈
1: 啊，开心客栈，哎呦，开心客栈这么大的一个节目吗？
0: 啊，还行，不如我的副业生意大。
1: 哟，那你副业是？
0: 做了个小买卖。
1: 哎呦，还小买卖？
0: 啊、
1: 哎呦，那你谦虚了，是什么小买卖？
0: 卖点万能酒。
1: 哎，老哥，当当当当当当，明白了吧？
0: 啊，
1: 好不好？
0: 你听懂了吗？
1: 人家都拒绝了哈、啊，我拒绝表演。
0: 丁女士，俺搁家守大叔叔嘞，谁给钱给你？
1: 俺拒绝给你表演。 我上就是哪说相声呢？
0: 我说实话，你上哪个直播间能让人这样办？
1: 人都没有这样互动的机会。
0: 是啊，
1: 你们那个留言刷刷过去了，人家看不见。
0: 对呀、啊，你看像幸福出发，我说哎，这不是俺老表吗？
1: 哎，那肯定是啊，这就是老表。哎，老表，你干什么嘞？一定要问，你们不问，我们这表演就成不了。
0: 是，
1: 知道吧？
0: 啊、反正我劝你们还是识趣一点问，因为毕竟我会瞎编，对不对？留言我可以，对，
1: 就你们看不见，不是。怎么能瞎编呢？啊，有些留言你们看不见
0: 啊，是。
1: 哎，我们好几个互动平台呢。
0: 哎，冷月说，你打听打听啊，哪个直播间找托不给钱呢？
1: 他说的是哪个直播间不给钱
0: 啊？
1: 都不给钱啊？
0: 哎，都不给啊，
1: 都不给，都不给，那我们也不
0: 给。我们至少让你们过了戏瘾。
1: 是，都让他，都让你们演他老表了，
0: 占便宜了，
1: 这是多大的哎？
0: 占便宜了，
1: 是是是。行吧，
0: 这波太贪了啊，贪了啊！
1: 练练练练，先熟悉一下这个流程，说不定哪个段就来抽查了。
0: 是的，
1: 他这说来就来，他这一戏瘾说来就来。
0: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阴，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4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烙表大拐。早知道刚才不唱那个慢动脚了。
8: 怎么
9: 就我现在想唱一首中国风的歌就不适配了。
8: 哦，你还有我不知道的才艺呢。
9: 悄悄的练了。哎呦，小青
8: 啊，万能胶好听。万能胶好听，真的，万能胶比较接地气一些。
9: 我没有让你多做，我没有让你做选择。
8: 就是我觉得万能胶它的就是传唱度会高一些。
9: 你慌得很。
8: 而且它比较贴近生活一些。
9: 你好慌啊，海哥，你再害怕什么？
8: 不要再唱了好吗？哇塞，说又老表最近忙啥嘞？忙唱歌嘞。
9: 最近忙做点小买卖。
8: 卖的什么？
9: 哎呀，卖点万能酒。哎，最近这两天不能卖了，最近两天呢卖不能搁徐州卖了。
8: 哎，得出去
9: 上皖南。
8: 哎，
9: 没
8: 走多远，
9: 上皖南看看皖南的老表们有什么需要整的不。
8: 哎，当然这个呢他可能不自己去哈，到时候就先委托逍遥，先去那边市场去调研一下嘛，对不
9: 对？
8: 对
9: 对对。
8: 当然如果各位想跟逍遥一块去调研一下市场的，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不好。我们2026国庆10月2号到4号跟着我们的主持人逍遥一起沉浸式玩转皖南一线。
9: 嗯，
8: 不用赶路，不用做攻略，只管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徽州的温柔秋光。
9: 而且我们回头给大家发一个笔记啊，这是千万级的旅行博主房琪也去过这个水墨徽州。
8: 是
9: 我们去的是同款路线，他去的那个什么竹海啊、一线古城啊、西地古村啊，我们这次全部都安排。
8: 嗯，
9: 就是我们逍遥带队，就带你亲自去看一下秋日里的皖南。
8: 就是这个地方不好的，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去打卡的。
9: 那种晒秋你知道吧，特别的漂亮。
8: 就给你一种回家的感觉。
9: 哇，就那个汉服那个秋娘，然后那个大辫子一扁，小头巾一戴，我跟你讲哈，就是那个眼波流动，那个小眼神儿跟那拍照，真的一张嘴万能胶胶。那不是的。
8: 人家就是温婉
9: 啊，是
8: 那种感觉。
9: 是
8: 你在反正在开心客栈感觉不到。
9: 怎么感
8: 觉没有？就你啊，我能。就你能让他们感受，你不我能。
9: 对对，茉莉说，去万能小妖送万能酒吧。你去，我让小妖送，小妖不送我送。
8: 镇住你那个嘴。
10: 小孩不
8: 懂，你乱说话哈、啊哎。牛妈，你这什么哄睡不哄睡的
10: 啊？
8: 你把人小孩弄得脸头红，你干什么？你老姐姐，你不稳当一点儿？
9: 这条路线报名已经过半了、
8: 哎，
9: 然后呢，就是名额其实在迅速的减少，而且国庆假期真的是不等人。
8: 另外，这个国庆假期能够给你一个合理的行程安排，包括你的住宿啊、你的吃饭啊，都给你安排好的。你如果自己去确实挺贵了，因为黄金周嘛，对不对？我们这次让您完全的是放心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这次是我们 FM 91.9跟着主播去旅行的一个 IP 项目，
8: 嗯，
9: 也是我们徐州广电专属的宠粉福利价，成人1199，儿童不占窗的是999，
8: 嗯，
9: 然后这个费用包含了豪华大把往返，还有梁湾的那种国际大酒店，
8: 诡计大酒店，
9: 还有领队和这个旅游意外险、品牌导游全部都有，
8: 都有。
9: 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微啥新的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哦，对不起，董爸爸，哎呀，吓死！
8: 这个呢是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
9: 哎，
8: 一定是这个公什么众什么号上，
9: 哎，
8: 回复。皖南
9: 、哎、
8: 在这个叫徐州美好家的这个号上回复皖南就可以了哈，
9: 完整的行程会推给你、
8: 嗯、
9: 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1771033。
8: 是的，另外呢，我们这次行程还特别给各位准备了一个非常贴心的纪念品、
9: 嗯、
8: 就是也是安排了亲子非遗草木染的这样一个体验，就是亲手用天然的植物去染制布料，然后把这一份礼物也是让您随时带回来的，能够做一个美好的纪念哈。
9: 哎，这个谁说的？哎，我妥协烂了，弄要豌豆角给我整的。
8: 你带上皖南去，
9: 怎么不能呢？
8: 你带皖南去、啊，
9: 怎么不能呢？莫露姐说，我买豌豆角，我第一个买豌豆角，把你这个贼给。
8: 然后这个什么杰森胖不害怕？
9: 杰森
8: 怎么就胖
9: 了？杰森怎么就胖了呢？
8: 杰森那叫肉嘟嘟。
9: 对呀、啊，他肥嘟嘟的。
8: 他肥嘟嘟，他胆子肥，他一胆子也肥嘟嘟。
9: 扑虫说，扑虫说，俺就不去了，俺吃乐北块钱十根淀粉肠就行了。
8: 200块钱十根。
9: 啥家庭啊？
8: 那不是在你这儿买的吗？
9: 是，我说我知道啥家庭啊，一次吃十根。
8: 这
9: 买了
8: 照顾你生意吗？
9: 这玩意儿不是情奢品吗？
8: 哎，什么东西？
9: 就
8: 什么轻奢？
9: 淀粉肠
8: 在淀粉肠现在开会了。哎，兄弟们，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想过、
9: 啊、
8: 有一天我会变成轻奢品。
9: 不是轻奢品吗？
8: 哦，一般人、啊、一般家庭买不起。
9: 600块钱
8: 啊，
9: 十根啊，他不搁冰箱里冻起来吃到年底。
8: 哎呀，
9: 他一顿都造了。
8: 你是拿出来闻闻味儿的，他不敢多吃
9: 啊。
8: 哎呀，轻奢品。对象吃
9: 都得先打个报告才。
8: 先走个 OA。
9: 啊
8: 这个因为说俺都是皖南，你就说皖南现在去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9: 你就说皖南的豌豆角便宜不便宜？
8: 如果贵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项目，你愿不愿意投一下？把皖南的这个豌豆角的这个产业把它做大做强，是吧？
9: 是不是人说俺去？你去的话，你这样吧，你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
8: 嗯，
9: 然后呢发送皖南两个字，
8: 哎，你就可以扫什么码什么进什么群，
9: 进那个群、
8: 嗯、
9: 啊
8: 就可以
9: 了，
8: 好吧？
9: 哎、谢谢为你解释小宝送的小心心啊！欢迎白茶花鱼白玫瑰，欢迎普罗米修斯小宝来到直播间，
8: 嗯，今天我们有话题，
9: 有
8: 话题，
9: 有，
8: 哎，就是说想问各位，你在网上学过哪些？就真东西，
9: 嗯，
8: 比如说你发现那个好的路线，
9: 嗯，
8: 你在哪儿能找到好的路线？在我们的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跟着主播去旅行，都会有好路线给你推荐。
9: 花小钱啊，玩高品质，玩高端线路啊。
8: 当然这个你们不能再说了哦，
9: 嗯，
8: 这是我们给你出的，打了个样，好不好？
9: 这个小宝说给主播点赞，居然认识俺的 ID， 我，
8: 因为他的 ID 是因为。
9: 哦，
8: 就是在数学，哎呀，我们这些是上过高等数学的都知道，因为所以 so and 先写个解，
9: 差点暴露了我没有文化。
8: 一般的像你，我能理解，一般也就写个解，就没有其他的了。
9: 其他电台问，跑完村跑还来得及去吗？跑完村跑是几号？
8: 你等我们查一下，
9: 村跑是几号？
8: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皖南的，是在10月2号到4号，一共3天的时间。
9: 哎，
8: 你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安排，好不好？
9: 你到那跑呢？早上那个
8: 你跑着去。
9: 哎呦，谢谢豹子头的大美镜。
8: 哎，如果时间冲动，你跑着去。
9: 是，
8: 你在皖南给我们打个卡。
9: 俺先走。
8: 嗯，
9: 你后面来断。
8: 断高铁。 端端大碗，
9: 端大碗。
8: 哎，你要是能跑到大碗，也算你完成了，哎，行不行？哎，然后冷月说：“你不能不跑吗？”
9: 冷月跑什么？累难受，你懂啥？人家跑的是释放多巴胺，
8: 感受风从他耳边吹过的感觉。
9: 哎，媳妇要公子，孩子要学费，都忘了。
8: 八嘴就跑，
9: 都忘了。
8: 哎，八嘴就跑，
9: 都忘了。
8: 低勾说。

0: 小学五年级教的英文。
1: 因为啊，因为还有所以。
0: 我怎么高中学的？
1: 我
0: 没事，我上过高中。哎，上过读过那么两年的。
1: 告诉我，主播，我知道你老家是哪里的，溜腿吗？
0: 哎，别说。
1: 昨天是溜腿。
0: 真的。别说。
1: 啊啊！
0: 你回头他们要和你稀饭去怎么办？
1: 啊，
0: 你给还是不给的啊？
1: 哎呀，这个 boss 那个说，这位女士 C 在旁边说话，妈妈嘴儿。
0: 来什么？他们都是我的颜粉儿，刚才都是这样说的。哎，一个个的
1: 啊，是，
0: 来，是我颜粉的，扣直播间扣个一，我看一下
1: 啊，赶紧，
0: 我就是一个宠粉的主播，
1: 赶紧扣，我要孕吐了，
0: 来吧，各位，抖音开心客栈继续直播哈，
1: 快，你颜粉赶紧扣啊。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激动难以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啊，就是有人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说你不管上皖南还是去西藏，扛着麻将机去，绝对减肥。
5: 就一定得去那儿才能扛着吗？
6: 也不是不行哈，
5: 就非得扛个麻将机。
6: 海哥，退一万步讲
5: 啊，
6: 你都能扛他们，你怎么不能扛个麻将机？
5: 你这样说
6: 哈，你寻思寻思，
5: 我扛个麻将机，大家还能一起打打麻将。
6: 对呀、
5: 让枯燥的旅途，就是这个行车过程当中，
6: 对呀，
5: 还能有一些乐趣，是不是？
6: 是呀，你忘了以前我们卖过碟票了。
5: 啊、就我非得去
6: 麻将机碟最下面一层。
5: 就我非得去
6: 啊，
5: 我非得扛着它。啊、你看你去皖南还是去西藏吧？
6: 你看逍遥去凭颜值，
5: 嗯，
6: 杰森去凭亲和力，
5: 我凭我会扛东西。我能当底座，
6: 肩膀能扛
5: 啊！我把他们都扛去，
6: 还能扛黑锅，
5: 扛什么？
6: 黑锅，
5: 黑锅啊！对，这喜欢喜欢，主要是喜欢。哎，还卖过月饼，还卖什么奥特曼？
6: 那什么奥特曼？
5: 我们就吃不卖奥特曼。
6: 来，不聊
5: 不聊这个。哎，对对，
6: 不讲
5: 奥特曼月饼什么？没有。哎，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吧！
6: 新年好。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5: 我是游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段不见不散，拜拜。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你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四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Hello， 开心客栈的叔叔阿姨们，我是卜建飞，5周岁生日快乐！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快乐。希望节目一直红红火火，带给大家更多欢笑。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延安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人生就像一场没有返程的旅途，我们都是沿途的乘客。今天的开场，王菲，乘客。

周传雄《蓝色图二记》，用一片澄澈的蓝色描摹感情落幕之后的心境，编曲自带空旷疏离的氛围感，将心底的惆怅缓缓铺开，醇厚的嗓音把爱而不得的温柔伤感唱得克制又戳心。莫蔚，当你老了。

0: 919黑FM，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

0: 0592-0513-7888。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

温一心一路生花，轻柔舒展的旋律搭配干净的嗓音，褪去沉重的伤感，传递温柔的希望，心怀期许，脚踏实地地往前走，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花海。

周杰伦《浪漫手机》这首歌收录在他专辑《十一月的肖邦》中，在这张专辑里几乎所有的歌曲都尽显阴郁的特点，但这首歌却让我们感受到冬日阳光洒在心田般的温暖。梁静茹

0: 666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23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26度。商丘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7度。宿州多云转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中秋节快到了，商场里呢早已摆满各式各样的月饼，广式的、苏式的、京式的，包装呢是一个比一个精致啊，限量一个比一个新奇。但是挑来挑去最惦记的还是咱徐州人自己的老味道。在黄河新村的北门有一家特别不起眼的小店，叫忠义糕点。这个门脸不大啊，稍不留神就错过了。但是就这么一间铺子，一开就是快30年。老板呢是原来徐州食品厂退休的老师傅，做了一辈子糕点，而退下来也闲不住，就在自己家门口开了个小店。他们家做的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徐州糕点了，米三刀、羊角蜜、桂花酥糖，哎，都是老辈人比较熟悉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们家最绝的就是赖皮月饼，而且这个月饼它是一年四季其实都在卖，有的时候即便没有到中秋节，我都走那儿会买上几块带回家吃。赖皮月饼它的功夫呢全在这个皮儿上，第一遍要用滚油烫面，热油浇下去，滋啦一声，面香全部激发出来。烫好面不能等啊，趁热就得下手揉，温度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说呢，这么讲究的皮子，它做出来的月饼真是不一样。酥的直掉渣，咬一口哇，直接那个往下落。内馅呢也是特别的丰富，枣泥馅儿，这个是最经典的，细腻顺滑，满口都是枣子本身的香。

甜，而且吃起来也不腻不齁。山楂馅儿的呢，也是酸酸甜甜，清爽开胃解馋。而且它的这个包装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张油纸一包，麻绳一系。哎，拎在手里晃悠悠的，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说在徐州吃月饼，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号，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回到音乐中，来自陶喆，找自己。

0: 力九一九大首播。
1: 李佳薇全新单曲《我做了个梦》上线，这是她出道15周年的特别企划单曲。整首歌以梦境为隐喻，讲述一段求而不得的感情。李佳薇的声线精准地剖开这份逞强，献给每个在梦醒时分独自走向天亮的你。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

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八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讲一讲啊 ，Head Fun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马上呢就要迎来假期了，想出门旅行的朋友们看过来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种出行方案，满足不同朋友的出游需求。如果说你想奔赴一场遥远又治愈的高原之约，那么西藏11天10晚的畅行之旅不要错过。9月26号出发，由 FM9.9 徐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 Jason 带队，搭上双卧列车，慢慢适应海拔，不用直面飞机带来的高原应激，更加的适合咱们江苏游客。而且全程零自费、零隐形消费，安心无套路。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等经典的景点一网打尽。这个行程呢，它是加量不加价，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清新措徒步等等特色的体验，住宿精选拉萨酉阳酒店、林芝四钻酒店，藏式特色美食轮番上桌，金牌导游搭配专业的领队，管家是全程护航，早鸟价是5980，现在报名呢还有最后的应该是两个额外优惠的名额。主要是这个行程呢，你是跟着我们主持人 Jason 一起去就特别的放心，因为今年他这是第三次带队出发西藏，他的经验呢也是相当之丰富，而且我们前两次团友的反馈都特别的好，所以如果你心里也对西藏充满着向往，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特别好的季节，特别好的时间，特别好的价格，三好。那如果说你可能想更加的近一点，短途一点更轻松一点，没问题。咱们10月2号到4号呢还有一个是主持人逍遥带队出发的一个徽州秋韵3日纯玩漫游。避开拥挤的人潮，沉浸式感受皖南秋意，打卡平山村、一线古城、木坑、竹海、西地、南平古村，观赏西地绝美灯光秀，体验非遗草木染手作，而且全程无购物、无隐形消费。919宠粉价1199，其中呢2晚奇数仙境大酒店的住宿是包含的。现在这个11假期，它光酒店的价格都涨到7800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而且还有2早2午的徽州特色的美食。我们这条线呢，它就是主打一个老少皆宜，非常的松弛。那无论你是想选长途行还是短途游，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选择给到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微信公众号是公众号啊，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或者皖南。那当然，有我微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给我的微信发送西藏、皖南也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全拼音，看看饿了小写全拼音。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好云活着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大家好，我是月落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听杰森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了。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4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一周里面最最尴尬的日子，这个周二离周一远了，对吧？但离周末也远着呢。不过呢，比正常的周末是要好一点，因为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再上两天班就放中秋节假了。昨天呢，我们互动了一个话题，说你买过最值的那一件东西是什么？就昨天这个话题没进行啊，没进行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谁就是那个买的那个最值的东西啊，最离谱、最感人的，就是这件东西呢，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便宜的，是那种买完之后每一次都会想，我当初怎么就那么聪明就买了这个东西呢？啊，可能是你的一台电脑，可能是你给爸爸妈妈的买的按摩椅，可能是说走就走的一张车票，或者是一双穿了好几年的鞋子，或者是有一个陪你熬过无数个深夜的耳机，或者是改变你想法的一本书啊，就所有花小钱办大事的弟们，欢迎大家来分享啊！我当年我想想，我那副耳机，它陪我听完了无数首歌，真的很值。还有我买的声卡，用了得快有小10年的时间了，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让你觉得这钱花的太值了？

0: 董事长你好，淑斌你好，
1: 东哥等我，我在汽车北站办卡。
0: 嗯，你怎么跑到汽车北站去了呢？那你这个就是你不是马上要去皖南了吗？这又准备在皖南，去皖南之前又去哪儿啊？又去哪儿啊？你说你，金山东路大哥的雨过天晴，欢迎你，华子你好，包容你好 ，Hello 快到碗里来 ，Hello 严仔，哇，好漂亮，这是哪条路？这是哪里的路？怎么那么好看呢？好看呀！你舔舔就骑着摩托车，这扫一圈，那扫一圈。战士，谢谢你分享的照片啊！风信子你好，宗夏你好，韩黄鸟你好，小易你好 ，Hello 小七你好，物流安能物流你好，欢迎你们，冯佳你好。

0: 没有人曾告诉你。黑弗雷啊，哥哥下午好。
1: 好嘞，有人告诉我了啊，有人告诉我你在听我的节目啊，也有人告诉你你要听我的节目啊。帮的你
2: 是这个绿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宝庆日山打卡。
1: 欢迎我们向日葵，欢迎欢迎。
2: 两天的牛马，放假了啊。
1: 就快要放假了，再坚持坚持两天啊！龙天飞马，欢迎你。
3: 东哥，我现在搁汽车北站打卡。汽车北站旁边是花蕊路。往南过了三环路是东三北路。一路畅通。
1: 好嘞。

0: 的心。
1: 下班了是吧，大卡？不是，我现在没最吃的东西
0: 啊，
1: 吃的东西就俺家的空调。
0: 哦，
1: 我结婚时候买了，这吃三四年了。
0: 嗯，
1: 依然好好的。虽然说当时买的挺贵，那时候6000多买的。
0: 哎呦，
1: 我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退过，现在依然能用，这确实很值。
0: 哎呦，真好，嗯。十几年了是吧，13-14年了，然后依然好好的，当时是6000多买的，那确实是不便宜啊。你看这13-14年用了都没有出毛病，这才是真的性价比超级超级的高啊。当年你算算13-14年前那会儿算大手笔了啊，好多家用电器你用个5-6年7-8年可能就开始各种故障。你看这空调属于一次性投入啊，分摊到每年这个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又不用反复的去折腾啊，去维修啊，去换新啊，真的好家电真不是看当时贵不贵，而是看它能够踏踏实实的陪你多少年，不给你添乱，然后它也这个不用维修啊，夏天冬天随开随用，这种省心就是最大最大的划算。买的是什么牌子的，质量这么抗造啊，给俺发分享分享。

真干净。Hello， 安逸在惠民小区打卡。婀娜说，02年上高中的时候买了一把塑料梳子，虽然用着静电，但是现在还在我的梳妆台上呢。虽然静电，但是这那怎么弄的？那是那咱就不想换，是不想换。还说用着特别舒服，还是怎么弄的？静电，那你每次用之前你给他喷点水，或者头上喷点水呢？02年上高中用到现在20多年的老梳子了啊。虽然说有静电这个小缺点，但是他可能他没有断齿，他也没有碎，对吧？他安安稳稳的就待在那个梳妆台上。这把梳子呢，它不是说这光是个梳子，它还带着你上学时候的上高中时候的一个回忆。就很多东西它贵，但是不一定留得住，反倒是这种不起眼的几块钱的小小东西小梳子啊，安安静静的陪了大半段的日子啊，这也算是另一种值得哈。挺好挺好的啊。02年的时候买了一把塑料梳子啊，虽然用着静电，你是不是就喜欢它身上的静电呀？然后呢这个做个那个给头皮做个电疗。

我工作一天下来又疲惫又累，身体特别的乏，然后呢这梳子一梳噼里啪啦哒哩滴哒啦啊，然后做个小头帘还特舒服，你别说，嗯，可得劲儿了呢，嗯，可得劲儿了。笑笑说，我买的最值的东西就是扫地机器人，自从用了它就没怎么拖过地了啊。那确实是的啊，一下子把双手给解放了，嗯，多好啊，要不然还得卷个腚，然后那个时候握着个拖把头，对吧？得搁那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拖。

0: 人心累啊、哦！严仔说，在武山公园，秋景确实是挺漂亮的，而且呢人也不多，还挺出片的，也方便停车啊。段鹏飞，你好。
1: 实话实话，哎，就里山隧道打卡。
0: 嗯，
1: 那个刚刚说空调用了不少年的伙计啊。
0: 嗯。
1: 哎呀，最好别这么说。
0: 哦。
1: 徐州地邪呀。
0: 啊。哦，徐州地邪，我的天哪！那你快点呸呸呸！这现在抹地，然后呢，或者在地上打个滚儿，嗯，我的娘嘞，咱给他把这个歇息给他破了，嗯。
2: 你要拍我，我就不转，做广告的性
0: 质。哦。
2: 这是法是粉甲？
0: 啊、哦。
2: 别这个女的。
0: 啥？粉甲也是个啥？也是个女的。我没听清了，这啥意思啊？嗯。他就说空调牌子呢涉嫌打广告，就不说了啊，那你就私发给我，我不告诉大家，嗯，我不告诉大家，或者那你说一个大概行不行？你描述一个大概，比如说，是那个葛某丽的、梅某弟的，就这种啊，你看看呢，你说个大概呢，你看，嗯。

0: Hello， 加班大咖的随遇而安，你好，米酒你好，高杰你好，这个翠湾忠诚打卡的老三你好，蜗牛打卡的高杰，米老鼠说是买的那个洗鞋机、内衣洗衣机，后悔买晚了。嗯，内衣洗衣机就那个小的那种专单洗内衣的那个洗衣机，对吧？洗鞋机好用吗？洗鞋机？能不能再给我们这概括一下呢？米老鼠，王阳说败家子儿啊。人家买个洗鞋机、内衣机、洗衣机，这就败家子儿了，这就啊，这哪里败家子儿了，是吧？把双手解放出来多好啊！你说又洗得又干净，嗯，又省心省力省时，多好啊！你说，嗯，懒人专用啊，是的，嗯，哈哈哈！这谁呀？王阳说你内衣拿来，我给你洗。你这个老变态，你这个变态，嗯，在茉莉花圈有个变态，他的名字叫王阳，哎，就是。还在那个群里边说话肆意又唱秧。嗯，王玲路大看的文飞你好。嗯，专门喜欢洗人内衣内裤，你这事儿弄的，你说举报他，举报他啊，这个汪洋，汪洋啊，在这提出点名的就是批评。嗯，米汤说我都是手刷一遍然后再放洗衣机里面搅一下那个鞋啊，就是刷鞋的时候啊。啊，米老鼠说洗衣服洗得也干净，但是呢放洗衣机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洗衣刷鞋袋儿放在那个袋子里面，里面带那种什么毛刷刷也挺干净的，买好几年了，那个在京东上买的，你等到我家我给你找找订单。到家里面去找订单，哎呦妈嘞，嗯，这个群这日日都说话有水平啊，高水平的，嗯。风化街打卡的满园春色你好。我们太年轻，
1: 实话插播一条紧急路况。
0: 好的，
1: 在二环北路，
0: 嗯，
1: 往苏堤路右转这个方向有两车剐蹭了，一个在那个车道上，一个在路边的。
0: 嗯，好嘞，谢谢谢谢鹏飞给我们提供的路况。
2: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3: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2: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2: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2: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bum bum bum bum bum
1: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0: 919HFM 听见世界的心跳。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来说说你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让你觉得这钱花的太值了，妈呀这怎么那么值的呢，你说说啊。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他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对不对？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点最上方搜索账号手机号，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 FM919 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得得 for more 919， 得得 for more 919。嗯，董董的微信是得得 formo919， 得得 formo919。

好嘞，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新疆农业大学迎来新一批的大一学生，有一位神似篮球巨星科比的男生引起了全校的关注，同学们就开始争抢着与他合影，网友纷纷就调侃他为大学四年痛失本名之人，可能以后在这个学校大家会不会就叫科比啊？大学里边最无法逃课的人呢、这张脸太有辨识度了啊、就他在我看那个视频了，他在抬头的那一刻相似度真的是绝了，大学四年怕是要被同学一直要叫科比了啊！就冲着这个长相毕业了估计也能找个好工作，或者去打来看自己爱不爱好了啊。建议直接出道吧，就叫农大科比，这起个号破天的富贵可能就来了啊。这大学四年学好篮球可能，然后或者是直个播啥的，比干啥都强。大家可以搜着去看一下，真的长得挺像的，新疆农业大学这个科比。之前呢我看还有长得特别像周华健的啊，有一个就是他是干什么的，是卖烧烤的还是干什么的，他呢就他戴着那个假发之后他就特别像成龙，然后呢他又是一唱周华健歌他又特别像周华健，然后他又把假发拿下来，然后他又特别像张学友，我的妈呀，就长得特别特别的像明星脸。我然后他就开直播，大家就纷纷说你长得像这个，长得像，就长了一张明星脸，就每个角度好像都像一个明星啊。话说最近就要吃月饼了啊，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最近呢，河北一名女子在家里面突发奇想，用那个模子把饺子压成月饼的形状。饺子，她本来想你包饺子，结果压成了月饼的形状啊，煮出来个个都是月饼，看着是月饼，但是呢又感觉她嚼里嚼气的，嚼气可还行啊。有网友呢就说这看着很有饭缩力啊，因为网友。

说食欲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啊，也不知道这个这到底是吃的是什么感觉。饺子心想，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还能够长成月饼的样子，月饼的形状，饺子的灵魂，就真的是嚼里嚼气啊。中秋不想吃甜月饼的朋友可以考虑来一盘这种咸口的月饼，饺子月饼啊，家里面有个挑食的小孩，说不定这一招对吧，你把饺子做成月饼的形状真的还非常的管用。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不就是饺子换了件衣服吗？该好吃还是好吃啊，说到底好吃就行啊，形状不重要。嗯，同样是做月饼，那下面的这一位网友的手艺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最近呢，在四川有一名女生在家里面自己做月饼啊，按压模具的时候用力过猛啊，狮子形状的月饼一下子变成了个门把手，就那种大铁门上面那个门把手啊，就狮子形状那样，他直接按成了个门把手。看完之后呢，网友都说都忍不住笑出来，把狮子的那个鬃毛啊都也压出来了啊，像是宫门上面的那个门环啊。做月饼为什么这么用力也不知道啊。这名女子呢就感慨，就说不自己动手做月饼，不知道哪一步会翻车。你说她没有用力吧，她面团都挤出模具了；你说她用力了吧，然后她那个模具呢却压不紧台面啊，就都把那个模子都给按脱臼了，都脱臼了。嗯，不自己动手做月饼，真的是不知道哪一步会翻车，这个话太真实了啊。应该是这个饼啊，就是压的太大了，挤出来了。不过也挺好看的啊，不叫狮子月饼，叫门环月饼啊。只能说万物皆可月饼啊。这月饼呢，到时候可以就是装在礼盒上面，盒子上面就写着敲门有礼。嗯。刚才呢跟大家说，就是在江苏无锡烧烤，有一个烧烤大哥长得跟成龙真的是十分的神似啊，就不知道他就是长成这样，你说你还卖啥烧烤啊，对不对？赶紧练练翻跟头对吧。这个什么马斯克烧烤、成龙烧烤、张雪峰烧烤，烧烤区真的是人才济济。其实呢，就是仔细看这位大哥的脸，真的集合了很多明星的五官，眼睛像张学友，鼻子像成龙，嘴巴呢又像周华健啊，这大鼻子就是灵魂啊，就是形象特别的像，气质也特别特别的像啊，特别是性格跟那个成龙大哥好像也简直一模一样啊，就是相由心生嘛，这是传说当中的啊，一副大哥的性格。我刷到了他那个直播间啊，第一眼看就是成龙，然后呢他又说谁谁谁说他像周华健，谁谁谁说他像张学友，我又再一看，哎，也挺像啊，这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就我们斗胆猜想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呢基因它就是一个循环，可能呢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一个跟你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在生活，对吧？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然后这个有被记录的人就是也和现在的一些人撞脸，就可能宇宙或许真的就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让你觉得这钱花得太值了？欢迎大家参与互动。

0: 沧海一声笑，这是徐克版的《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啊，改编自金庸的《笑傲江湖》的小说，就那种江湖气质，豪放的、洒脱的、看透纷争的、大笑出世的，就那种感觉。嗯，一说到《沧海一声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卧虎藏龙》啊，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那个。就是他那个对比呢，他那个气质又是压抑纠结，又是欲望与束缚，又是含蓄深沉的。一说到卧虎藏龙，你们能够想到哪里呢？哎，那你会不会想到皖南游啊？国庆期间10月2号到4号，跟着逍遥啊、沉浸式的去玩转皖南一线呢、不用赶路，不用做攻略，你就只管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徽州的温柔的秋光就好了。像那个旅行博主房启啊，他曾经走进这一片水墨徽州，和我们走的也是同款的线路啊。那像央视主持人朱迅呐、蝴蝶呀，都曾经打卡西递古村啊。这里不光是一片白带，这个白墙粉带啊，这个更是一座藏着文脉的千年古村啊。西递白天好看，晚上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很多人呢就专门冲着西递的鱼灯夜景去打卡的啊，天黑之后呢，一排排好看的鱼灯在古巷里面游走，灯火照亮青石板路，白墙黛瓦配上暖色的灯光，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古诗里面写的“一夜鱼龙舞”啊，不用脑补，我现场就能够亲眼看见。同时呢，还会到那个南屏古村。还会到那个木坑竹海，对吧？反正这一趟呢，就是亲子飞，你还能感受那个亲子飞蚁草木染体验，哎，带着小孩或者带着这个爸爸妈妈去跟着逍遥一起逛一逛皖南吧。有想要了解皖南游的朋友，你就给董董给实话发送旅游两个字，好不好？旅游两个字啊，然后把行程发送给你，价格呢是1199，我没记错的话是对1199啊，儿童不占床的话是999，或者呢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65177-1033咨询也可以啊。
1: 远方的不必为你担心。
0: 还有我们的西藏游，哎，赠送298元的旅拍套餐一份，包含特色的藏服一套，精致的妆面造型一次，20张底片，5张精修啊！想要长途游的朋友呢，那就9月26号跟着 Jason 一起去西藏，只要请3天年假，就能够畅玩11天10晚的西藏环线，把中秋和国庆节打通，一次走遍拉萨、林芝各大核心的景点，双卧往返啊！这个时候呢，气候体感特别的舒适，我们错峰体验，人文氛围感浓厚。秋天的西藏温度宜人，没有盛夏的闷热，也没有深冬的寒冷。相比于暑期旺季，游客数量回落啊，布达拉宫、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不用过度的拥挤，游玩体验会更加的从容。那有想要了解西藏游的朋友，给董董给实话发送西藏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我伤心
2: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3: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延安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 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一，中秋节快乐。嗯，我去送电影了，我写完作业放完学去送电影了。
1: 哎呦，弄蛋豆子嘞！哎呀，中秋节将至啊，也祝你中秋快乐，祝我的小弟们中秋快乐，去送节礼了。你看看，那么小就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去送节礼，给谁送节礼了呀？啊，写完作业放学就去送节礼了，你要忙的啊、嗯！中秋节这小孩也是的，放学之后就抓紧时间送节礼，你知道吗？上班的放下班之后转一下送接礼啊，这孩子放学之后转一下给人送接礼。
2: 小花，
1: 哎，
2: 刚也没到这边发生交通事故了啊，湖北往南方向，建议绕行啊。
1: 他说的
2: 非常堵。
1: 你说的哪里？我没听清了。
2: 小花，美庄也没到这边发生交通事故了啊，湖北往南方向，建议绕行啊，现在非常堵。
1: 他说的是梅庄圆盘道那边是不是？你们听清亮了吗？如果我翻译错了的话，你们再帮我纠正一下好不好？是梅庄圆盘道那边发生交通事故吧？由北往南的方向，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啊，现在非常的堵。如果方便的话，就给我再发个文字啊，因为刚才他可能就是有点噪音，嗯。
3: 是花，
1: 哎，
3: 皖南我都去过五次了，
1: 哦，
3: 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一次，
1: 嗯。
3: 像那个西地啊、宏村、城坎儿，我都去过。
1: 嗯，
3: 啊，那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
1: 特别美。
3: 要不是我十一有别的安排，
1: 嗯，
3: 我一定要跟着去。
1: 嗯，
3: 然后这次听说是逍遥带队，
1: 对，是的，
3: 我有一个单身的女同事，可开心了，她也想报名。
1: 嗯，
3: 嗯，看看和逍遥有没有什么机会。
1: 有的，嗯。有的有的，我抓紧时间，我这把那个就是，我把那个行程先发给你，你让你的同事看一看啊，我再把那个群码发给你啊，你就直接那个报名的话，直接在群里面就咨询报名，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在群里面问就好了，你抓紧时间问一下你的那个同事啊，你看皖南你都刷了五次了对吧？妥妥的皖南铁粉，西地啊。

0: 宏村啊，这个刚才还说了哪来着？还说了，说了是什么？哪来着？还说那个，哪来就忘了。是竹海那吗？还是哪里啊？我忘了。反正就是你都很熟了，这个烟雨小巷，每次去感觉都不一样啊。这一次呢，就是你十一已经有安排了，没有办法同行。那你那一位单身女同事呢？听说逍遥带队就心动了，想碰一碰缘分啊。这个小心思也是藏不住的。那我明天呢，特地的我要跟逍遥交代一声啊，特地的关照一下你这位女同事。让他抓紧时间了解一下报名的事宜，好不好？说不定这一次皖南之行既能够赏到美景，又能够获得一段意外的缘分，美景良缘双丰收。就是人间好时候。哎呀，太好了，你说说，你说说，爱你的心
1: 是花，是花，我下班了。
0: 哎，
1: 今天是周二，
0: 周二快乐，我弟们。
1: 是花，是花，104由东向西方向，过了消防站的那个十字路口，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追尾。
0: 哦，好嘞，感谢我弟们啊，感谢我弟们。是104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消防站的那个十字路口最左侧的车道有追尾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啊。幸福很简单，说我家25年前、应该是25年前啊，花3000买的床，到现在床垫都好好的，一点都没有塌，真的是很值。哦哟，我的妈呀，都已经25年了，你想这个床垫还是好好的啊，一点都没塌。这质量也真的是封神了，25年前的3000块钱，那在当时真的不是小钱啊，你放在现在看的话，性价比直接是拉满了啊。床垫不塌陷，用料就证明它非常非常的扎实，它的质量非常非常的过硬啊。以前那个老货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耐造，就主打一个实在啊。那不用问了，你家这床是个宝啊，你家这一代一代往下哈穿啊。那我们买东西呢，就是要对吧，价格合适，也要那个实用实在的嘛。入秋换季，皮肤也会格外的娇气，不仅容易干燥泛红，干纹细纹也会悄悄的爬上来。你想要入手修护精华，这个专柜里面价格会偏高啊，肌肤会，你的肌肤的状态会一路下滑。就是如果你不用的话啊，那你要买专柜的，你又觉得这贵，对吧？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我们是超低破价，这个频率的专属福利，100毫升大正装一瓶只要239块钱，两瓶装的更加的划算，只要399块钱啊！今天就限时一天啊，限时一天，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对不对？好多男生都知道这个牌子，从上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现在，全球无数的女生一直回购。要说他们家的口碑王牌，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他们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能够深入肌底，修护皮肤的屏障，日常维稳也非常非常的出彩。这个呢，就是你或者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生睡的是花朵的花，我给你发过去之后呢，你就点开之后进去，你先添加一下福利官啊，到福利官那领个券，你就添加这一次就好了，后面再买的话就那个，你或者你怕福利官打扰你啥的，你就给他设置免打扰。设置免打扰就好了啊，你就添加一次，然后呢就以后呢就是就买再买什么东西，他就是就领福利，就领福利，你先领这一次啊。那一瓶只要239块钱啊，两瓶只要399，那买两瓶实在是太划算了啊。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一瓶只要239块钱，两瓶只要399块钱。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FM 九一九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九那个收音机 FM 九一九是阿拉伯数字919。

0: Hello， 烟锁重楼说下班快乐，311国道打卡，欢迎我的弟们。嗯，欢迎欢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不要忘记了，来说说你买的最最值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1: 他说的是和你是本甲，是个女的。
0: 哦哦，
1: 应该是明珠吧。
0: 啊，是的是的。哦哦，那我知道了，你这个反应真的是太个巴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哦，我刚才没听缺呀。
2: 就没有人陪我谈心，柔情似水的眼睛。
0: Hello Angels， 你好。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猜歌环节啊，好长时间都没有猜歌了。昨天呢是昨天试了一下，这大家功力不减啊。这首歌呢是方大同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是四个字。在2014年的时候，方大同写完这首歌，他脑子里面就立刻蹦出了一个念头，就是说这首歌我觉得太适合一位歌手了啊，某位歌手了。于是呢他二话不说就直接把这首歌曲打包送给了对方的工作团队啊。这个送完之后呢，方大同越听越不对劲儿，不是歌有问题啊，是他自己的心在滴血，他就在想着这么好的歌曲怎么我就给他送出去了呢。于是呢他在家里面挣扎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啊，三天里面大概每天都是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脑子里面循环播放，我为什么要把这首歌送出去呢，我是不是傻啊。终于第三天之后呢，他就鼓起勇气打电话去问，就说这首歌就想问的。结果呢对方的团队淡淡的回应了一句，说不好意思啊，我们的收割阶段已经结束了，就您的这首歌没有用上。哎呦妈呀，啊，他内心的这个想法就是太好了，哎妈呀，谢天谢地，谢谢你们没有收这首歌呀。至于当初他把这首歌曲想要交给谁唱，那方大同呢对于这件事情他是打死不说的，就是你怎么各种迂回的怎么各种的逼问他，他就一句话，不可说不可说啊。那至于至今就这一个没福气的歌手是谁，仍是华语乐坛的一大悬案。这首歌在 QQ 音乐的收藏量已经超过2400万啊，评论数突破17.6万啊，2400万人收藏了一首本来差点成为别人的歌的歌啊。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最好的安排就是送出去的东西被退回来，然后发现它本来就该属于你啊。方大同用这首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爱一个人要慷慨，第二，写了好歌不要着急送人啊，先自己留着。哎，所以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曲啊，是什么歌来着，知道的朋友啊，可以你会唱的也可以简单的唱两句，这个知道歌曲名字的朋友也可以给我发送歌曲名字。来，我们来听一下前奏。

0: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让我们一睹你的歌喉啊、嗯！好多人把这首歌的名字发送过来了。那至于语音，就那么不想，就那么矜持吗？就不想展示，就不想唱一唱？
1: 我老阿姨，我放学了，我在大学路打个卡。
0: 啊、哦，好嘞啊！这能蛋豆子，清晨家的能蛋豆子啊，宝贝啊。每天都没忘了来这里打卡。对了宝贝，我刚才放的这首歌的前奏，你知道这首歌曲是什么名字吗？怎么唱你知道吗？
2: 爱一个人，
0: 哎呀，这个宝贝唱了。嗯，
2: 我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
0: 哎呀，
2: 必须有你我的情真，
0: 好听哎。
2: 不求几分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幸福要认可。
0: 这首歌我觉得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小学生好像都很会

0: 个人，或许要看看，
1: 好听好听，唱没事，
0: 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竞争，不求几分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
1: 唱。

0: Andres 说我买的最值的是我的第一辆车，跟着我白天黑夜来回跑，整整陪着我九年的时间都没有换过电瓶，刚换了电瓶就换车了，有九年的时间啊，行啊，都没有换过电瓶哦。那你买的电瓶是油车，就是那个电瓶，就是油车，它不是也得有电瓶吗？是那个是吧？应该不是电车是吧？嗯，你回答对了啊，这首歌曲。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
1: 我的花花，我来打卡了。
0: 嗯，
1: 方大同特别的人，超爱这首歌，我觉得听这首歌特别的放松
0: 啊，
1: 就有一种特别的情绪在里面。
0: 嗯，方大同特别的人，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
1: 祝大家小周末快乐。
0: 嗯，
1: 后来一看是星期二，
0: 本来想祝大家小周末快乐的，结果一看呢，我的妈呀，周二才。嗯，但是我们确实是已经上了三天班了啊。方大同啊，这特别的人，这回答的对不对呢？大家觉得回答的对不对呢？嗯，就是那种这首歌呢，就那种不吵不炸，对吧？就像是傍晚的风吹过来，一阵温温柔柔的那种感觉。也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它是那种成熟的松弛的爱，就不求计分的那种平等啊。懂一个人也许要忍耐，细水长流。不管是开心还是有点心事的时候来听这首歌，就整个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想起某个人，就是单纯的

0: 塞，这也太好了吧！我的天哪，居然是两个人一起唱的，这真的是对方特别的人哦。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啊，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他们哎，不对，他们是唱的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啊。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段时间每时每刻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1: 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1: 呜呼，猛似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5: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29。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5: 时间过得真快，FM 91.9都已经开播5年了。从春节的霍利乐章到晚高峰的音乐咚咚锵，电台总传递着我们这个城市独有的温度，连上班下班都觉得可滋儿了。愿我们的广播电台继续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快乐。

0: 祝 FM 91.9平五快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我从来不敢给你。
1: 周二，周二魂散一半
2: 儿。嗯，周二，周二魂散一半啊！周一的劲儿耗完，周末还老远。也没有老远了，这一次还好，还有两天的时间，要不然的话，这要不然的话，正常的话还得写三天的时间，啊，这个再熬两天啊，快乐就返还了。周二周二魂散一半，咖啡灌满，继续搬砖。哎，就在我们整点之前，有一男一女，就是应该是情侣，两个人一起合唱《特别的人》啊，真的。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八三。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大正装啊。那平时呢，在官网上面50毫升的正装就要卖到900多块钱，那100毫升呢也得180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直接给你地板价。收到链接之后呢，你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领一下福利，就能够拿到1瓶239块钱，2瓶只要399块钱的这么一个超级超级给力的福利啊，是100毫升的啊，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瓶只要239啊，它不是50毫升，也不是30毫升，也不是15毫升，它是100毫升的大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瓶239，2瓶399，只有今天一天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DDFM919 DDFM919，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哎，你点击一下，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啊，DDFM919，哎，就能够收到链接喽，不是，就能够收到我的微信了，就能够添加微信，我们就能够成为好友了。限时福利，限时一天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

雅诗兰黛小棕瓶啊，这个你用完之后呢，你那个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了，你那个油皮呢用着也非常的清爽，泛红的时候脸上涂了像给皮肤灭火一样，坚持用上两个月，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又软又滑的，嗯，其实呢这个素颜都透着健康光泽感啊，比这个同龄人看上去要年轻好有好几岁呢。头号说买了房子之后腿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不想上班的病也彻底好了，这个算不算呢？那就证明这个是房子是你觉得你买的最值的东西啊，这个必须得算，这是当代最新的特效药啊。买房前浑身酸痛，厌班嗜睡，浑身不得劲儿，买房之后腰不酸了，腿不痛疼了，闹钟一响立马起来上班了啊，一口气儿能上25楼了。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让你觉得这钱花的太值了啊？只是说我买的最值的就是一个9.9块包邮的手机支架，用了3年了，比我前任陪我的时间都长，这个很值。兰州说听你的节目我觉得最值的就是没有花钱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要我说物超所值的就是你的节目。哦哟妈呀啊，那你就暴露了，我卖了这么长时间的货你就白挺了，你一次你也不卖。你我这搁这浪费多些唾沫星子，一点都没崩你身上，你真是挺矜持挺拘谨挺拘束挺含蓄挺内敛挺端庄挺腼腆挺克制的一个人。你把持的挺到位的呀。其实呢就是大家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听节目也不是说不花钱，对吧？你要用手机听那你得费点流量，你要是用 WiFi 听你得费点电，你要是在汽车里面听那你得费点油，你要是跟着歌曲还能够唱两句的话那你得费点嗓子，你要是听我们卖的东西还不错你下单了，那你确实就是要费点钱。很多时候呢就是该费还是得要费一点的，对不对？要不然你心安吗？你听我每天在这里一丝不苟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用心良苦煞费苦心无微不至，多的识货的朋友啊，知道用过这一款的朋友啊，他就抓紧时间下杀，因为就只有今天这一天啊，雅诗兰黛小棕瓶你在官网上面50毫升就要卖到900多，100毫升就要卖到1800多，那我们就是10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一瓶只要239，两瓶只要399啊，一瓶只要239，两瓶只要399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福利限时一天啊，福利限时一天，错过的话就没了啊。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啊，我们就这个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那如果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呢，一单省钱，单单也划算啊。

能走进。黄一萌说，我买的最值的就是我3年前买的一个帐篷，每一次露营这个帐篷睡觉都觉得特别踏实，刮风下雨都不怕啊、哦！买到一个特别优秀的帐篷，就是那种

0: 感觉不仅仅是买了一件装备，更像是在户外拥有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坚不可摧的移动的城堡。它会给你很大的底气，对吧？有的露营呢是凑合一晚，你呢是享受一晚。就好的帐篷呢，它不单单是遮风挡雨的布，而是你逃离城市喧嚣，拥抱自然的一种底气。你会觉得这笔钱花得太值了，甚至呢因为这一个帐篷，你开始期待每一个刮风下雨的夜晚。这对吧？因为那正是他证明自己价值的高光时刻，就像拥有了一个可以随时移动的家一样，对吧？这个支帐篷，我觉得也得细心，对吧？你就支帐篷，你要是粗心的话，像我这种三下五除二，我就给撅巴折了，我就直接啊，那个支帐篷真的是好细心呢。
1: 让我回夜寒，从苍天里都不明亮。
0: 文慈说，买的最值的就是我结婚时候买的碗盘子，十年了，一直用着，很耐用，也不过时。嗯，因为结婚的时候呢，会买很多的东西，盘子呀、碗啊啥的啊，对对对，零零散散的买一堆，能够天天用。你想这个盘子碗啊，用十年还不腻，还不过时。的确，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因为盘子碗嘛，它又不像是纪念摆件儿啥的，然后它是要真正的经手，每天都要拿上桌，要碰热水，要碰这个热油这些东西，十年里面它不知道盛过多少顿饭啊，耐用不过时，这五个字其实，怎么说，就是婚姻生活最好的样子啊，不一定多贵多花哨，而是经得起日复一日，经得起磕磕碰碰。就越用越顺手，越看越像自己家的一部分，哪怕边上有了一点小磕痕，也不会想扔，反而觉得那是过日子留下的记号啊。其实我们这个生活里面，你觉得花了小钱，但是呢买到了特别值的一样东西，从来不是说这个它的标价是多高，对吧？而是它的使用频率很高，但是它陪伴的时间最长，就每次用起来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哎呀，当初这个东西真是买对了。嗯，那就愿这一套盘子碗继续陪伴你们一家人，盛热汤，装硬菜，这个盛米饭啊，装馒头，直接盛烤面包啊，然后呢再盛那什么大榴莲，盛水果啊，盛各种各的，也能够盛下一年又一年热气腾腾的好光景。
1: 让我背也好，
0: 就是不管什么东西用的时候都得要珍惜，对吧？你要是用的比较粗鲁的话，嘁哩咔嚓滴滴哩哒啦，叮叮咣咣，你多少都不经摔，除非你用塑料的，那种硬塑料的它也不经摔呀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代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为何这个味道
2: 我
1: 最想？我
2: 跟你说，董，你不是问花什么钱最值得吗？我刚才就急得，觉得我就是有一次，就有这种强烈的觉得啊，好值，太值了，就这种感觉。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我们办公室的那个玻璃，不是吗？特别脏，就是从我搬到那去，估计有六七年都没有擦过。后来我们换了一个领导，到过年的时候说你们怎么不擦玻璃？
3: 这怎么嗡嗡的？
2: 然后我们那一层楼就特别奇怪，就觉得擦什么玻璃呢？结果后来擦开玻璃以后，我的妈呀，把我的眼治好了。就觉得一开始是觉得眼镜坏了看不清，换眼镜，然后眼镜不行去眼镜店看一眼，最后看一眼也没看好，但是玻璃把我眼治好了。以前我觉得这钱花的太干净了，太爽了，以至于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不擦有一点灰尘都受不了。
3: 他说的是什么？就前面有点乌拉巴拉，听不大清的啊。他说的呢，就是他们办公室就是有个玻璃特别特别的脏，然后从他搬那儿去，就是估计得有六七年都没有擦过了。后来呢，换了一个领导，然后到过年的时候，领导就说你们怎么不擦玻璃呢？后来就是就大家都开始擦玻璃，结果擦了之后呢，他就感觉自己把自己的眼睛给治好了啊。一开始一直觉得自己眼睛坏了看不清东西，然后换眼镜，然后换了眼镜也不行啊，然后去眼镜店去眼镜店看啊，这眼睛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去那个眼镜店看，去眼镜店看一眼，最后看了一眼也没看好啊，就是眼睛也不知道咋回事，人眼镜店也看不出来是啥了，就是最后呢，就那玻璃把眼睛给治好了一下子。觉得这钱花太值了。那你们是请人擦的是不是？就请保洁给你们擦的玻璃，那要是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灰的话，真的你一下子这样啊，就这一倒一倒一看，那个玻璃整个的就变熏亮了啊，变雀亮了，就觉得就真的是哎呦，眼睛一下子好了。可能就之前你像蒙了那六七年的就灰，对吧，大家早就习惯了，以为天本来就是朦朦胧胧的，还以为自己视力下降了啊，眼镜不行了，然后折腾半天的，结果一擦干净玻璃之后，阳光唰的一下透进来，对吧，外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瞬间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眼睛坏了，也不是眼镜坏了，是玻璃脏了啊。人就是这样的，你长期待在一个浑浊的环境里面，就是会慢慢的适应这种模糊，你根本意识不到少了什么，但是你一旦体会过透亮透死是什么感觉，那你这个标准就回不去了啊！就是其实像这个玻璃一样，稍微落一点点灰，你看着都非常的别扭啊，眼里容不下一点脏，完全是，就得看它脏了就想擦，嗯，妈呀！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买过的你觉得特别值的东西。杏子说，我买的特别值的就是我的越野车，它带我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车带你看了很多的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你定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如果说你的车只是你上下班的代步工具，它把你送到了一个你特别不想要去的地方，你上班的心比上坟还要沉重，那你可能呢就不会觉得这个车超值了，对不对？你只是会觉得它就是扮演了一个车子该扮演的角色而已，它有自己该用的用途而已。还有就是有的人买的车一年到头呢他也开不了几次，就在家里面就落灰。我们小区车库就我旁边的两个车位就放着常年不开的两辆价值不菲的车。我就问我们的那个车库管理员，我说这两辆车他们平时也没见动过呀，怎么不开、啊、然后那个车库管理员呢就说，这两辆车是一个车主的，就他家里面的车也不止这两辆啊，家里车多，很多时候呢都轮不到这两辆车嘛。有的时候呢感觉车子在地下室里面待太久了，想说别搁坏了，就出去转两圈，然后呢再这个进车库再待上好久。有的人的车是收藏品，对吧？有的人车是消耗品，有的人的车怕放坏，有的人的车怕开坏啊，有的人的车一年可能就动两次，一次是怕坏，一次是年检啊，有的人的车呢一年动300多次，一次是上班，一次是下班，剩下都是堵在路上啊。有人的生活咱不懂，咱只懂车不开会坏，人不搬砖可能会饿啊。周京说，买的特别值的东西就是书，得空的时候就看看，给自己加一点精神食粮。哦，林翠萍说，我们家买的最值的东西就是我的小猫咪，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当你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撸猫啊，真的能够缓解释放压力。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小林说，买的最值的就是跳绳，9.9块啊，坚持锻炼，长长久久。这个跳绳天天放在包包里面，走哪儿都想起来就跳一下。人家那个困了乏了累了疲了倦了啊，人家撸猫，然后你拿出绳子就跟着跳。为你担心。哎，吹吹海风说，那必须是我们家5块钱买的指甲刀啊，从大学一直用到现在，还挺好用。哦，说到指甲刀，我就是一直买不到好用的指甲刀，不知道是我指甲的问题，还是手的问题，还是什么技术的问题，就是没有买到，从来没有买到一个非常好用的指甲刀。如果你们有买到超级好用的指甲刀，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子？你们也发个链接给我，行不行？啊，我们互帮互助的，那让我也感受一把剪指甲剪到。就是那种快刀斩乱麻的那种剪指甲，那种利落感，是吧？让我也能听到剪指甲就剪纸刀的那种特别清脆悦耳的声音。这些年我买过的指甲刀就加起来都能开个小五金店了，我感觉便宜的贵的大的小的，什么带放大镜的带收纳的，结果呢不是剪不断就是理还乱的。要不然就是夹肉啊，要不然就是用两次它就特别的钝，就是剪完指甲就飞得满地都是，每一次剪那个指甲就像开盲盒一样，剪完还得满地找指甲啊！我的妈呀，你说这可能就是工具没有选对吧？那你们有没有用过那种就杠杆省力，老人小孩都剪得动，然后那个刀刃就那个刃口就特别锋利，一剪到底不撕不裂。自带收纳，剪完不乱飞，不用满地剪指甲，还带锉刀，剪完之后顺手一磨，边缘滑溜也不刮手，小小的一个放在包里面，放在钥匙上都不占地方，这种指甲刀给我推荐一个，好不啦啊，好不啦好不啦，给我推荐一个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每天陪伴我度过通勤、工作与闲暇时光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华子。开始收听音乐广播是由一波青年主持人打造的，再到现在的919徐州音乐广播，不仅是播放音乐，更在创造流行。从支持原创的919寻光音乐人，到总是快人一步的919大首播，早晨有互动感十足。8年间接神主持的音乐活力派，省内收听率可达前3甲。傍晚时有飒爽风格，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始终走在潮流前面。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城市流行风向标。在此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一路长虹，黑板式。
1: 919天气。

0: 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延安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

0: 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1: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1: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23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26度。商丘，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6度。宿州，多云转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激动难以忘怀。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喜悦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

0: 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我是919的忠实听众，每天坐上车都会听，声音穿越山海，热爱从未停摆。祝 FM 919。周年庆快乐，我会持续关注徐州音乐广播，继续听见美好与热爱。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4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呢？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延安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生日快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23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26度；商丘，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6度；宿州，多云转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是个说唱歌手。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4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22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1: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延安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

0: 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电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电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23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26度；商丘，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6度；宿州，多云转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4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延安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凡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Other girls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上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2: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悸动难以忘怀。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当旋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2525年的一天，
7: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8: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7: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8: 带我去看，
7: 早就灭绝了。
8: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7: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9: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感谢这里，感谢这里，感谢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师傅，去三里屯。
8: 好嘞。
7: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8: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7: 这不没警察吗？
8: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7: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8: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7: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8: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9: 激动难以忘怀。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阴转小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8到18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苏州多云，23到29度；郑州阴，21到30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大家好，我是果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早上七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大家好，我是月落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听杰森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了，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多云转阴，22到28度。连云港晴转阴，20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28度。商丘多云转阴，19到28度。蚌埠阴转小雨，21到27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8度。淮北阴转小雨，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9: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开工歌曲萧敬腾《海域恋》。

欢迎回来，7:06，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啊、提醒各位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把 Jason 添加到你的手机微信当中，咱们俩呢建立成这个好友关系，我呢就能够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里一起爆料路面上的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还能够优先参与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能够完成，可以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当然呢，如果您有 Jason 的微信，想要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不在群组当中也没问题，直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我就可以了，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能收到啊！无论是在群组里，还是这个通过微信啊，一对一的交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前提一定是记得添加好友 VIP52919。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早上出门呢，感觉徐州雾气蒙蒙，今天整体雾转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来看，明天开始咱们徐州就要迎来小雨转中雨的天气了，这个雨水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到9月28号的上午，至少呢在这个中秋节当中都是有小雨天气。也提醒各位，这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外出计划的朋友们啊，想去逛逛街呀，或者想去出门踏青的朋友，可能真的是要随身带好雨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简单早上好，7:02发来了天空的照片。哎，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我怎么感觉您那儿的天就是还挺蓝的啊，为什么早上我上班这一段路就是感觉雾气蒙蒙啊，感觉能见度也不是特别的高。欢迎简单你好，欢迎归桃五九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报道。欢迎卓木早上好，说5:31的远山问候，说最近太忙了，早上不得空出门锻炼，今天是终于给续上了。5:31天微微亮，然后那个晨光也是刚刚洒下来，还是很有意境的。欢迎遇见6:12说 Jason 早上好，今天值班啊，听不到节目，但是可以欣赏到美丽壮观的朝霞，同样晒出了两张照片，说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静静地看着大自然给出的馈赠，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而且明天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然后再过3天就要迎来十一假期了。我们的十一假期当中，2号到4号由逍遥带队的皖南秋日3日游，2号出发，4号返程。如果想跟着逍遥一起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听说现在呢已经是报了这个大半个团队了，因为是28人就要出发嘛，现在好像已经接近20了，所以说还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找客服锁定最终席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是能够看到2号到4号的具体行程。当然更加欢迎各位扫码进群，因为那个逍遥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出行清单，包括里面的图片，包括酒店的照片，包括景区当中的视频啊，真的看了非常非常的吸引人。想要了解详情记得微信后台回复皖南两个字啊，了解详情。然后月落星辰就说了，说 Jason 那28号到30号到底是谁来代班呢？因为 Jason 9月26号到10月
6号的这个西藏团即将出发了，对吧？如果说您现在还想跟着 Jason 一起，我们最后的余位啊还能给您加得上，您在微信后台回复西藏两个字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完整详情，也可以扫码进群，然后 Jason 来帮你解答解答我们本次线路当中的具体安排啊。那 Jason 是26号凌晨出发，28到30号到底是谁来代班呢？大家猜猜看呢，你觉得是谁？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啊，你觉得会是谁呢？欢迎坦然自若，欢迎大力钱，早上好，在全新路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欢迎那年那兔，早上好，欢迎打工伟，欢迎海峰，欢迎吴伟，欢迎花花啊，欢迎杨森华哥，欢迎隽永战士，早上好，欢迎蜗牛 PLR 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耿耿耿 LVZ 概率木，快到碗里来，欢迎笑脸，欢迎海阔天空，早上好。怎么大家发来的那个天空照片都那么好看，怎么跟我早上起床看到的不一样啊？虽然呢咱们徐州还没有正式的入秋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时节的推进啊，很多人会明显的感觉到现在一早一晚气温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它依旧会延续着一个晴热的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增大。那么医生也介绍说现在这个时节啊，中午的太阳那真是个宝，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哎，记得咱们之前讲过的那个20分钟公园效应，对吧？吃完饭之后可以在附近的这个公园里面，单位附近的公园里面走一走啊，晒晒阳光啊，还是不错的。另外医生也说适当进行一些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能够驱散寒湿，缓解秋乏。但是呢好像能晒太阳的午间时光不多了啊，仅此一天，因为从明天开始雨水就要来了。这是来自周杰伦《风》。

0: 林郑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悸动难以忘怀，

火爆的一款手机啊。昨天我们聊到的是这个超长的蛋挞，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最近这个新手机它有没有加长呢？最近 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正式发布了，发售之后呢， iPhone 用户的社区陆续出现多篇帖子反映说新机啊出现了设备死机、自动关机之后又意外重启的现象。来，朋友们，如果您使用的是这个苹果手机啊，您也来回想一下，就当您这个新手机刚刚买到手的时候，就别管是苹果几啊，现在是苹果18，比如你的苹果17、16、15、14什么，就是哪一代，就是你刚刚入手新手机刚刚发售，你把它买到手里的时候，你的手机有没有出现过突然死机或者是自动关机又意外重启的情况呢？据报道，美国市场发售的 iPhone 18 Pro 同样也报告了类似的问题，有用户就抱怨说，这个新手机买到手啊，还不到24小时，自己的 iPhone 18 Pro Max 就开始不断重启。它因为这个 Face ID 重启了3次，运行钱包 APP 的时候呢，又重启了1次。而且呢，在小红书这些社交平台也有不少网友晒出了 iPhone 18系列遭遇的手机死机或者是莫名重启的问题。此外呢，也有不少这个网友在吐槽说 iPhone 18系列材质存在的缺陷，说铝合金外壳有掉漆变形的问题。那针对网友们所曝光的这些问题，咱们昨天徐州的经营商户们也告诉记者说，每年啊都有这种情况，而且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出现死机。说因为手机外壳材质是铝合金的，所以呢，只要被硬的物质刮蹭到，或者是不小心就摔到地上了，确实是很容易出现掉漆和变形的情况。说上一代 iPhone 17 Pro Max 也有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是在官方渠道购买的话，是可以直接换的，但如果您是在一些数码市场或者是一些苹果授权店去购买的，只要开箱激活了，就不再支持你更换机器。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消费者们，在激活您的手机之前，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啊，先查验一下你的新手机。所以说，从这件事情上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啊。说这新手机到手不到24个小时就频繁出现死机再重启的情况，说以前那个家里边的老家电，对吧，那你怎么用那你都是用不坏的，你用好多年你都用不坏，对吧，哪怕是家里边的一些老家电用坏了，但是好像稍微修一修你又能够接着用。但是现在呢，很多的科技产品你会发现，哎呀，太脆弱了，卖的价格不光高，而且还老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而且现在啊，新出的这些家电也很有意思，我记得之前咱们大家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啊，说新出的这些家电呢，可灵了，可灵了，一过保修期它就坏。就像是给你算准了日子一样，2年保修期，2年02天坏了。但是不得不说，就老一代的家电那是真扛用真扛使。我到现在还记得，就小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家里面有一个很旧的一个立式的电风扇，什么牌子我有点记不清了，是一个立式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一个白色的，还有一个是青色的。然后呢，这个电风扇啊，先是吹我爸妈那一辈儿，然后呢又吹到了我们这一辈儿。那个电风扇，哎呀，真扛用，一直都不坏。然后关键吧，现在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啊，哪怕出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问题，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你只能找人维修或者联系客服把这个东西寄走，让官方去进行维修。因为哪怕很小的问题，但你自己没办法，你就是修不了，对吧。你比如之前那种啊，怎么摔都摔不烂的那个诺基亚手机，对吧。

种手机你是可以自己拆开的，打开后盖什么的，但是现在人家会告诉你，你自己不能随便拆啊，你自己拆，你拆完之后那就不值钱了，你别拆。你得拿到官方的售后，让他去帮你进行维修。所以呢，我之前我也看过一个理论，是这么说的，大家觉得对不对啊？说如果这个东西它是正在不断更新当中，每一年它都在迭代，哎，说，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产品是这样的话，你买这个产品的第三代，哎，说是性价比是最高的。为啥呢？说因为第一代刚出来呀，它是在试水市场，第二代一出来，它是结合大家的反馈进行一些改进，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来的时候，哎，第三代那是最稳定最旗舰的版本。当然了，这个说法只是网友们个人的说法和一些这个经历的揣测啊。但是朋友们，如果家里边还有老家电老物件，好好善待他们，真扛用啊。而且除了那种家里边的老式电风扇，我感觉家里就以前那种老冰箱啊，也特别的好用。老冰箱我记得也是以前奶奶家里边有一个，那个冰箱不大啊，上下两层，冷冻室很小，上面是冷冻的，下面是那个冷藏的，冷冻室很小，也是一个有点绿色青色的那种感觉，好像也是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好像最后是搬家的时候，往楼上搬的时候，然后才把那个冰箱然后给扔掉，换了一个更新一点的，换了一个双开门的那种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那种老式钟表，哎，也能一下子一挂挂很多年。7:26，接下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你们家里啊，现在你们家里寿命最长的一个家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一起说一说，在你们家现在寿命最长的一个家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或者是哪一个家电它用了很多年，到了一次搬家的时候啊，忍痛把它给扔掉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吧。

另外不忘初心提醒大家，一条路况爆料，徐海路与民祥路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红绿灯发生了故障，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多多注意一下啊，稳驾慢行。徐海路与民祥路路口由西向东红绿灯发生了故障。国立城 C 说，明天下午就要放假了，赶着今早出门，空气都是甜的。

0: 抓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10月2号到4号要跟着主持人逍遥一起出发了，要沉浸式的玩转皖南一线啊，这条线路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如果你想关注一下具体的行程安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扫码也可以进入旅游群来进行咨询。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逍遥给大家精选的，去到的是千万级旅行博主房琪也曾经走进的水墨徽州。我们11假期要去到的地方，就是房琪的同款路线，像木坑、竹海、一线古城、西地古村，都给大家通通安排起来，不需要您早起赶路，也不需要您费心做攻略，只管沉浸式感受千年徽州的温柔秋色。28人精品小团，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过半，大家抓紧时间咨询上车，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就能够查看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也欢迎大家扫码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来给大家看一看每天的日程安排，有图片有视频，看起来一目了然，而且呢也方便大家转发给您的家人和好友。其中呢有一项啊是关于西地古村的，西地古村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到的不只是白墙黛瓦，更是一座藏着文脉的千年古村。这次行程里呢，我们特别安排到跟着楹联游西地，带您一起漫游古建，细读楹联，溯源徽派故事，把普通的逛古村变成一场有温度有内容的人文游学。有人说白天的西地相当好看，但是我觉得现在晚上的西地才是这趟旅行的重头戏，因为很多人呢去到西地是专门冲着它鱼灯夜景来的，等到那个天黑了之后，一排排相当好看的鱼灯在古巷里游走，然后灯光照亮青石板路，白墙黛瓦再配上暖暖的灯光，那个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而且古诗里面说的那个一夜鱼龙舞啥意思，不用脑补，在现场你就能够亲眼所见，就像穿越回古代的灯会一样，热闹又浪漫，拍照啊拍视频都相当的出片，这是只有徽州才有的专属夜色。目前呢10月2号到4号出发的皖南秋日游报名已经过半，国庆假期不等人，如果你也想避开人山人海，去徽州过一个充满诗意、充满安静又充满质感的秋天，千万不要犹豫。10月2号到4号逍遥全程带队，广电专属宠粉价，成人价格1199。如果像2个大人带一个 个小朋友，小朋友跟您一起睡的话，那么孩子的价格只需要999。这个费用呢是包含豪华大巴的往返，还有两晚奇树湖仙境国际酒店，还有特色的徽派餐食、领队服务和旅游意外险。名额比较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就能够了解线路详情了，或者是扫码进入旅游群来进行咨询。其实我们这趟行程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那个奇树湖的酒店啊，现在10月2号到4号，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那个价格单晚的价格已经接近500块钱了，接近500块。而且如果你要是自驾出行的话，你还得算一算这个油费啊。其实油费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还好，但主要您开车嘛，6个小时左右还是这个比较劳累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是豪华大巴出游，几个小时会给大家休息一下，在服务区哎伸展一下身体，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劳累啊。一路欢声笑语就到达皖南了。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了解具体详情安排。另外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分享您家里边使用年限最长的家用电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8度；苏州多云，23到29度；郑州阴，21到30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4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想跟着逍遥去旅行的，10月2号到4号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欢迎大家进群咨询啊。刚刚跟大伙聊到说，在你们家里现在寿命最长的一个家电是什么东西，是从哪里开始用的呢？月落星辰说还有比我们家这个更老的吗？好家伙，我刚刚一点开，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电钻吗？这是一个电钻，然后底下呢还有那个编号和日期啊，上面写着1978年啊，这是1978年的一个老物件，这家里边的这个电钻啊都给掏出来了。还有什么东西呢？啊，华哥刚刚也提到了，来听一听啊。
7: 你还别说，以前的东西还挺耐造，质量还好，那时候东西单一。俺家呢，现在还有一个挂钟，是我小时候俺爸妈买的，你看一直用到现在，用的还是2号电池。
6: 用的还是2号电池，说7月底已经更换了电池啊，目前状态良好。欢迎小麻雀，欢迎凡宁夏说2019年买的天猫精灵，说用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十分好用，每天早上喊我起床比闹钟要管用。蓝色天空说我爸妈家里有一个电风扇，98年的夏天买的，用到现在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也没做过任何的维修和保养，就是特别的耐用，说除了就是有点噪音，说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来，我们的昌伟大哥你好。
8: 我们老家有一个叫长城牌落地扇，
6: 长城牌落地扇，
8: 我小了没几岁
6: 啊，
8: 应该是80年左右，现在还在用着，但是没人用，只是还能开。
6: 嗯，
8: 最老的叫长城风扇，然后是当时120块钱买的
6: 啊，
8: 然后大概是80年叫什么苏州的苏州长城，现在这个品牌还有。
6: 嗯，
8: 确实耐用，只是按键坏了，但是还能开。 不舍得扔，现在在老家里面还挂着。
6: 不舍得扔，按键式的，对，这让我想起了，就是以前在我那个奶奶家的时候，她家也有一个那个大的那个电风扇，很重的那个风扇，质量很好。然后呢，先是我爸妈那一辈吹，然后是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吹，然后就尤其是那个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个电风扇一开，它也是那种按键式的啊，然后那个按键还能就是有那个彩色的灯在亮着，虽然说它有一点点那个。噪音风吹起来声音比较大，但是你就感觉你听着那样的声音睡觉就很安心确实很安心。然后王也说我有一个86年上小学买的上海产的订书机，说绝对是我童年的美好回忆，到现在还能用，每次看到这个订书机就想到自己的童年生活，所以说价格不贵也不是什么宝贝，哎，但就是想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当做自己的纪念。

另外，大郎君提醒说，今明两天可以安排安排，把油箱给加满了。说明晚24点，油价该有所上调了。尤其是中秋有出远门的朋友，把自己的油箱提前补满啊，不然明天再去加油，估计该排队了。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悸动难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今天9月23号，我们正式迎来了秋分节气，入秋换季啊，肌肤状态也是说垮就垮，尤其是现在昼夜温差比较大，皮肤呢会能够明显感觉到干燥紧绷，泛红刺痛也是经常找上门，长期熬夜所带来的暗黄松弛，日积月累冒出的干纹细纹，或者是日常护肤总是感觉补不进养分，很多朋友呢都想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修护精华，但是一去到专柜当中啊，往往是被他们比较高昂的价格给劝退，所以想要养好肌肤预算却常常捉襟见肘。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不少平价的修护精华啊，它的成分是比较这个单薄的，如果只是做表面保湿，它没有办法深入肌底来给您做到修护屏障。那么在专柜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网50毫升，价格就要卖到900多块钱。如果要是想要大容量的长期护肤，花销确实也不小。昨天呢，咱们徐州音乐广播

专属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大正装，卖得相当之好啊，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甚至呢我看有的朋友一下子买了两单，就是两单的话那就是到手是四瓶，对吗？这四瓶您这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今天呢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返场啊，但是今天呢这个货品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昨天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今天呢是多家电台同步售卖，所以呢库存不是非常的多，如果还想要昨天的价格，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装也不是分装，依旧是正装，单瓶239，两瓶组合更合适399，对比官网的售价相当于花了更少的钱，还拿到了翻倍的容量，而且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效期是到2028年的6月份，放心囤货下单。今天的库存没有那么多，多家电台同步售卖，卖完不补啊，库存只在今天上午的活力派和下午的咚咚锵，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雅诗兰黛小棕瓶绝对是跨越时代的护肤经典，是几代女生护肤清单当中的常青款，尤其是他们家的核心元素二裂酵母，能够深层修护基底屏障，淡清质地，清透好吸收，干皮水润，油皮用起来也是相当之清爽，所以不论您是熬夜之后想要急救回稳，或者是现在到了秋天要换季去缓解你的皮肤的舒缓泛红，或者是出差旅行随身带着它化妆之前打底提升底妆的服帖度，或者是想当做礼物送给你的妈妈，送给你的闺蜜，那都是相当之合适的，399直接到手两瓶，你一瓶你的好朋友一瓶，你一瓶你的妈妈送上一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记得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微信才能够享受到今天这样的价格，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单瓶239，两瓶399，如何添加微信，回复完活力之后同步弹出的图片当中有告诉你如何添加啊，有一个橙色的小框框标注的非常的明显，添加了微信之后不光每单能立减5块钱，每个月还能领会员券，商城商品还能享受折上折，今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活动的最后一天，一定要抓紧时间锁定你的修护精华，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日份的具体链接了。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